0: 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台浪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吕布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 田俊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擦。 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左队的新四军。嗨！
1: 后面各位，欢迎光复，慢点。
2: 慢走，
3: 小马，把那几个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您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儿。
4: 馒头来嘞！
3: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4: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
3: 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4: 对，那我干啥？
3: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3: 你，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4: 半个也不行。
3: 哎呦，小祖宗哎！ 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4: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3: 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
4: 咋了？你这是？
3: 哎。

0: 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2: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4: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5: 到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4: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4: 走。
6: 站住！干什么呢？
4: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枪呢？
4: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6: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4: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6: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4: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0: 哎呦！
1: 别动！
0: 好，好，好，好！
1: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不敢。
3: 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1: 怀疑你是西直军的探子，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
3: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
5: 全部带走。
1: 走。
3: 好，走，走。
1: 走，
3: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4: 爹，要走一起走。
5: 走。

you.

姑娘，是我的啦。

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来了来了来了！
1: 那边！
2: 你去那边开！
0: 这边！
3: 哎，
0: 你醒醒！
3: 天，木马当我杀了你！我木，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5: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来人了！那边！
0: 这边！
1: 哎，过来！来！
3: 狗日的！
5: 哎，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你干什么？
5: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5: 他们人多，我们
6: 有人
5: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3: 我们把他。

爹，爹，爹。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是。

0: 怎么办呢？我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到8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在潮汕，牛肉丸。 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
2: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口感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

0: 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

0: 材到成品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0: 退，
1: 买贵了
0: 退，
1: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
1: 试吃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

0: 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
1: 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1000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3: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

0: 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

0: 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4: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快来帮忙！
9: 快点呀！
8: 快点，快点！
9: 小宝，
8: 小宝，这边走。
10: 好。
8: 快点啊，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贵州一战了。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我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闯东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
2: 已经，还有已经被鬼子炸坏了，
1: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班车来。
1: 班车，
2: 快去！
3: 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2: 牺牲了。尹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2: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进这个院子。
2: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2: 好。

0: 回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1: 轻机枪好办，
0: 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1: 够
0: 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哎，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你们还是谁是还有

0: 我来接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那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0: 你明白。

你拿，这不中你了。哎。

0: 不行了，没事了。
1: 蓝仓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带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反正没活路，
3: 跟我娘见我，
0: 那如果她死之前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的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2: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0: 嘿，走！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慢点。
1: 你没事啊？
2: 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2: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给我。来，走。
0: 这，慢点。
3: 林长，三方没买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

0: 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走，
0: 看他身上的子弹袋。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惠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对，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3: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5: 有。
4: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5: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4: 对，
5: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6: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

0: 方便一丝，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3: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丝，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

0: 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3: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

0: 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洗身前。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3: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

0: 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握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进去，进去。

0: 你干啥？拉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都一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兄弟。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未免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着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得了？ 奶奶。

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
1: 哎，你来帮忙。哎，
0: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
1: 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哦，疙瘩。
0: 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住他！
1: 他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好了吗？
1: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山本，得穿协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2: 哼，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是真伪。
2: 是。
3: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1: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
3: 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2: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哎，咱们走吧。
0: 你头好烫。咱们走吧。
1: 你能行吗？没事。来，
0: 我背你。
1: 枪，拿枪。

0: 狠点儿。嗯，去哪儿？嗯嗯。
1: 哎，坐好。哎。

0: 来，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找。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0: 你忍着点儿。
1: 疼不疼？

0: 姐妹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我们同步移动。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闻者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三年。
2: 这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

0: 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你能给她殉葬。
1: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奶奶的，这帮畜生！
3: 怎么了？
2: 敌人都是鬼子。
1: 一、
0: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嗨，滚！哎，你们几个撤！

0: 动。
1: 二，
2: 我先溜。

0: 青叶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博育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

0: 饭，再送您68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

0: 99块钱足足六十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家里买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顾的

0: 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兄弟们给我打

0: 没事，
1: 找我女儿。
2: 好，
3: 我上。
4: 撤！
1: 别，枪给我！
5: 别抢了，没生命了。
6: 伤口处理一下。
7: 是。

走。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实验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要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1: 哎，好。哎，哥，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0: 行，交给你了。好。
1: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啊，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2: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1: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3: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1: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3: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1: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1: 是。
4: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4: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4: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4: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4: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那他娘怎么办呀？
4: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金花，金花。
4: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4: 李金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6: 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金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4: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6: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金花，
4: 你干嘛你？
6: 金花，
4: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6: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4: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6: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4: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6: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上。我一直陪着你呢。
4: 看来他没叫错你的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6: 快快，
4: 慢点啊！来，
6: 轻点，
4: 来。
6: Thank you.

我们俩都是为了儿子好，将比心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哎，不让他，
0: 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南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南佐阁下，横田球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
0: 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就从这个，好，嗯，我走这儿。哎。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也别走，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
1: 想办法把这事给给我放上。
2: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怎么了？
1: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
1: 是瞎说八道。
0: 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
1: 别看了，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

0: 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1: 神弹手。神弹手。
0: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2: 你就吹一把。
1: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0: 哎哎，回来回来，你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1: 啊？
0: 小姑娘。
1: 你是女的啊？
3: 你看我是男的
4: 女的？
3: 60米。
0: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5: 孔尼基瓦
1: 什么玩意？
5: 孔尼基瓦。
0: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1: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0: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1: 可是他不秃啊。
2: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0: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1: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6: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0: 哎呀，你呀，静下来点，来，这边。
7: 他是你啥人呀？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8: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4: 真有那么深？
1: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8: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不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0: 那你干啥呢？
8: 我趴着呢。他趴着呢。
2: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8: 哦。
1: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8: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4: 儿。他找什么呀？
1: 你说呢？
2: 当然找着了。
1: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4: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1: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0: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6: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我就派上用场了。
1: 哪儿？李阳？
6: 对呀。
0: 哎，张翔，
2: 哎，怎么？
1: 我要去看我妈。哎，
6: 快追他回来呀！
0: 什么人呢？
6: 这是。
0: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

0: 赶紧办吧，啊，没事。
1: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2: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我问了也是白问。刘西华，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他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1: 咋样？
5: 得扒了你的皮。走。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2: 对，
1: 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在这里。

0: 林刚居，你底明白？
1: 系。
0: 嗯，よし。
1: 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0: 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块。

0: 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

0: 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来寻找的人是谁？18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们和这个人从此天各一方？他们幸福的家庭为何一度走到破碎的边缘？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守住了家的完整？在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2: 是的。
1: 来，
2: 你来，晚上好。
3: 老师好。
1: 你好，来请坐。
2: 大家晚上好。
1: 你是来找谁的？
3: 我今天来就是想寻找我失去18年的儿子，这是我老公。
2: 我叫谢林江，今年46岁。原本我是一个三口之家，挺幸福的。我和我媳妇儿吧是自由恋爱，那个时候我是开车给人打工，就是我开的车比较大一点，老是没地方停，所以都好停到他们单位在院里边。我经常就是找他多聊聊天，后来我们就慢慢就是恋爱了。就恋爱以后，我们就谈了有半年多时间吧，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1: 你当时是真看上他了，还是
3: 真看上他了？
1: 真看上
3: 他老实嘛了？
1: 他老实啊。
3: 啊。
1: 结婚以后有孩子了。
2: 媳妇儿那时候也是我这个，就是用心追的媳妇儿，哎，给生了他们小子，那时候真是特别的，特别幸福，特别高兴。生下来以后，我称了一下，8斤8两。
1: 哎呦。
2: 就8斤8两还是顺产，所以说我特别特别的感谢我媳妇儿，哎呀真是，所以说我整天跑车啊，就是再累只要是我回去以后不管多晚我儿子没有睡的话，我都好把他抱起来，两个手掐住他的胳肢窝，直接戳戳逗逗他，自己感觉这特幸福。
3: 那时候吧，我们家又发生件事儿，我生孩子以前我爸是癌症肝癌，我爸去世6天吧，我就生了我的儿子。就在这我爸去世以后吧，我妈整天都没有笑脸，整天的泪汪汪的。但是我妈抱起我儿子，那一个月里边的孩子都会笑，就对着我妈笑。因为我那时候我看见我妈笑了，我觉得有我儿子把我妈带笑了，我觉得这个孩子应该给这个家带来的是福气。照百度相的时候，我儿子胖啊，那时候都27、28斤，照到影像一坐，别人一逗他的时候，那笑呀，我觉得我儿子真的。
2: 就这张相片。
1: 哦，小胖子。
2: 啊。
3: 我真的，我觉得我们这样一家三口多么幸福啊，过着。就是幸福，偏偏是很短暂的，李老师。那时候1998年8月8号的那天早上我洗衣服吧，我把我儿子给我老公，我老公他爸他妈有事叫他，

0: 他把我儿子给他弟弟了。我洗完衣服碰到我们的女，他说美玉，他说你家儿子你师弟抱走了，出大门啊，你去看看吧。这个时候我就去大门找去了，那总站油田总站那一片能找的都找了，没找到。当我们下了那个二路车的时候，我就看见他自己在那个车队院大门口站着。他都过去了，他说孩子呢，他都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孩子让人抱走了，把他骗到玉米地里，那个面包车把孩子拉走了。这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孩子没了，我那时候死的心都有，我觉得我的儿子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1: 你说孩子多大？
0: 差6天吧，不到1岁。但是我都懵了，我又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也不知道什么哭啊什么呀。他说他报警了。从我新兴队找的时候，找到那八河村的时候，有一个晒，那老百姓晒麦子，我一问人家说他见着两个人啊，他有一个人从山上下来，这两个人坐车坐把中巴车抱着孩子往东走了。到新兴队了以后，那新兴队里问他弟弟，他弟弟说不出来，他弟弟说话有点结巴。
2: 问我弟弟吧，他是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说话有点口吃，然后脑子反应有点慢。
0: 有一天有一对夫妇嘛，抱着一个孩子那走的，在车队里面上车嘛，我看见那个孩子胖胖的，有个小被褥包着，我以为是我的孩子呢，我的少女，我当时够了看不着。我都掀开人家的被子看嘛，我一看，身上不是，人家那个女的就发现了，那女的说你神经病啊，你是不是偷孩子呀？那时候我就走了，我那时候想孩子想的心痛，痛得很，我都想大，我都想哭，哎呀，哭一阵儿，我那时候，哎，哭着哭着，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了，又哈哈又大笑，那时候又想笑，那时候。
1: 孩子丢了之后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0: 他呢，那时候看着没有希望了，整天在那喝酒。有一天吧，他喝醉了，我看见他喝的晕乎乎的，我就这样说，我说你整天喝着晕乎，你喝了晕乎，你的孩子能找到啊？他一烦嘛，他压着心中的那个怨，把我们那床头柜上把我们家的东西能砸的全砸了。他砸嘛，我也砸了，孩子都没了，还过是有什么意思啊？第二天嘛，我哥去我们那里了，我哥说，哎呀，美玉，你这日子咋过呀？在我那住2天嘛，就这样，我一气之下也跟着我哥走了。
2: 那他走了，这个当时吧，那种心情真是没法形容。但这个丢孩子是我亲弟，这丢的这个呢又是我亲儿子，本身我心里边就很难受，再加上我媳妇儿整天嘟噜我。一嘟噜的时候，我母亲也是说心里也是不好受。那我这做儿子的在中间特别的，感觉特别难。然后再加上整天出去跑着出去找他，只能高兴的出去了。老师说是没有回音儿，所以说是就是光想着说喝点酒发泄。我是很无助的，就是哎躺到沙发上休息会儿。这在躺那个功夫，就感觉上好像耳朵旁边听到说是我媳妇在喊我，但是后来脑子一清醒，哎，就他跟着我大舅哥走了，应该不是他。想了想，哎，还是就出去溜一溜。在我起来的时候，看见茶几下边放着他平常吃的药，因为我们两个就找孩子，对他这个精神上和这个身体上有很大的打击也是。然后他经常吃药，让他头疼、头晕。还有血压也高，就不能断药了。当我看见那兜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说不行，就是说
1: 走的时候没带药，
2: 就是说不管多大的事儿，这个药必须得吃。就是我推开他哥家的门，然后他还很惊讶，他就说：“哎，你怎么这时候来了？”说的比较口气比较生硬。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你看，你来的比较匆忙，然后你也不知道拿着药，这事还得让我给你操着心。”就这样，我就给他把药给他放到那儿，一样的摆好，给他说哪个吃多少，哪个吃多少。
0: 打开门的那一刻开始，我看到了林江拎着一大包药，他跑到我跟前说：“老婆，这个是怎么，这个药是怎么喝，那个药是怎么喝？”我说的报警，我心里边那时候我看见我老公那呼叉叉的，那时候我心里边那时候特别难受。我说如果我走了，如果我不给他过来，我老公怎么过呀？我心里边想着我老公。

0: 怎么往前走啊？他既失去了儿子，又失去我，他能不能受得了啊？我觉得我不舍得我老公，如果我走了，我还能找到我这样的男人吗？再一个，我走了，我儿子咋办呢？我走了，我还能找我儿子吗？我们只要能齐心协力的能把孩子找回来，我们的家不就又团聚了吗？我觉得我应该跟他走。
1: 然后也巧了，我一个朋友听说我们两口子发生矛盾了，这个他跟我们说了个事儿，类似我们这种，也是说两口子关系挺好，生了孩子后来也是丢了，他们两口子也是东奔西跑的到处找，但是找了大概有一年多两年时间吧，也没找到，他两口子互相埋怨，矛盾升级了，后来就是两个人真的离婚了，还都各自成了各自的家庭，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突然间这个公安部门通知他们了，说你家的孩子找到了，这一说孩子找到了，应该当大人的应该是心里边应该高兴了，但是他们两口子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原来的家不在了，孩子来了以后，孩子去哪儿啊？本身这个孩子被人拐走再解救回来，对这个孩子身心就很大的伤害，回到家了又享受不到家的温暖，这个孩子自己内心就感觉着好像自己都是多余的了，把这个事儿说给我听了，我心里特不是滋味，就那天当天晚上我们两个还讨论这个事儿，最后我们就说我说出我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不管怎么着，当大人的再苦再累，也要为了儿子把这个家守住，人在家就在，家在人才能在。
2: 面对现实的考验，这对夫妻为彼此伸出了一只手，相互扶持，他们在爱的理解和陪伴下度过难关，再苦再难也为儿子把家守住，共同走在寻找儿子的路上，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人在家才在。
3: 你们都去了哪儿找了？
1: 我最远的到广东内蒙。
0: 哪有那有孩子，我们都立马都过去了。
3: 你们后来没想再要一个孩子？
1: 就是我儿子丢了四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身体真不行了，心理医生就建议说是像你媳妇这个身体这种情况，最好是你们再要个孩子，这样的话能把他的注意力给他分散一下，然后我和我媳妇一商量说要个孩子吧，他那个时候还是不想要，但是他最后还是采纳我的意见了，然后我们就要了个孩子。
3: 老二长得跟老大像吗？
1: 特别像。
3: 那小儿子出生之后，你们的生活和想法都改变了吗？
0: 那我小儿子出生来之后，我一看见我儿子的第一眼，我就想着我大儿子了。我大儿子他是生下来8斤8两，我小儿子的时候生下来10斤6两。
1: 6斤6两。
3: 哎呦！
0: 当我抱起我孩子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他跟他就是一模一样。
1: 对，思念大儿子，这个
3: 没减轻，
1: 没有减轻。
3: 还继续找吗？
1: 继续找。一直在找。
3: 你们相互支撑着很重要。
4: 确实，因为很多丢失孩子的父母哈，已经有些病态了。你像有的不回家，有的不能过年，有的不能够就是好好的待在家里。但是他们是我们看到的丢失孩子当中，父母其实是一个正能量，那就是要为孩子守住这个家。因为他们不仅给自己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力量，更给那个准备回来的孩子点了一盏灯。
3: 如果今天找到了，兄弟，你将会说什么跟儿子？
1: 我会当我儿子说，对不起儿子，把你弄丢完全的怨你爸爸，怨我了，我当初不把你递给你叔叔，你就不会丢，这18年里边不知道你在外边受了多少苦，吃了多少罪，虽说我们家里边不是很富裕吧，但是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你最真诚的最真实的父爱。
3: 我们还有一种可能啊，妈妈，如果儿子今天没有找到，
0: 我们还会继续找，一直找到我儿子来到这个家为止。
1: 来以前
0: 如果在后面，
1: 我小儿子给录了一段视频，
3: 哦，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小儿子录的视频。

0: 哥哥你好，其实我最早听妈妈说起你的时候，心里是挺惊讶的，心里是特别难受的，而且他们也尝试过很多次都去找你，虽然好几次都没什么线索，但他们也没有放弃过，所以我希望你能回家，我和爸爸妈妈都欢迎你能回来。
1: 好，金老师，
2: 哎，
1: 你看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
2: 啊，
1: 多么阳光啊！我们从这个孩子的讲话当中看到了父母对他的教育是成功的，我们也看到了父母在他的身上以及在他哥哥的身上共同凝聚的那个父子爱、母子爱。这样一个阳光的小弟弟，我们一起和你努力，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老大一定能找到。
2: 好，来，夫妻俩牵着手，看看书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3: 我谢谢你们。
2: 来，书东，请站到这儿来，弟弟。
4: 新丽江大哥、王美玉大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们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们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我们联系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韩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寻找的推进过程。
5: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孩子丢失的时候不到一岁，而且和他一起坠毁的叔叔在当天晚上就回了家。据我们分析，孩子估计也没有被送到太远的地方，非常有可能还生活在河南。我们就先对你们进行血样采集，并送到河南省公安厅。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人在家就在，家在人才能在。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大哥、王大姐，你们好，我是舒东。我知道你们盼儿子盼了18年了，但是今天还是很抱歉，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是没有能够帮你们找到儿子，请你千万别灰心。虽然今天没有找到，但是呢，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把信息播出了之后，我们相信有很多人能够看到。我们也希望18年前被拐的这个孩子，或者是有疑似被拐经历的孩子，如果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能够尽快到我们的网站上登记，或者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进行采血、进行比对，可以尽快的帮助他们回家。我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给你们带来。

0: 最好的结果。
1: 这两位弟弟妹妹，记住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放弃，一定尽快的把你们的老大找回来。
0: 只要不放弃，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等着我们。

寻子之路上，他们走了18年，等待了18年，又期盼了18年。面对空空的大门，一向坚强的父母终于按耐不住对儿子的想念而放声大哭。请相信我们，我们不会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助力团圆，让爱回家。

0: 片，告诉我们他们不会放弃。让我们一起加油，祝福这个坚强的家庭早日团圆。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6: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5: 我问你要钱呢，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
5: 怎么
4: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

0: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

0: 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

0: 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了。来了，在这
0: 儿。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行，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

0: 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2: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瘦完。

0: 关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

0: 确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4: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

0: 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解的开始，又一批我们的新识者成了老朋友，那下一批人或许就通过他们的讲述有了动身出发的念头。
1: 继续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9:1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此前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稍后见。
2: 斗柄东指，天下皆出。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
3: 哎，
2: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2: 对。
3: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

0: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当然
1: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
1: 不
2: 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

0: 费加赠互换，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真。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美味，
1: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食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儿， 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

0: 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十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3: 哎，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说海棠啊，您一会儿拼命护着他，一会儿又拼命怀疑他，我真闹不明白你跟上级。
5: 处长，我跟他只是同事。
4: 同事，
5: 我请求24小时监控陈少杰。
4: 什么理由？
5: 内部监控不需要理由。
4: 海棠，我要提醒你啊，就少杰那脾气，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情啊，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
5: 要是他不接受内部监控，就说明他一定有问题。处长，今天的报纸您看过了吗？
4: 我正要问你呢，听说是你给他们通的消息。
5: 对，昨晚我们在行动中抓获了一个人，我在报上发这个消息就是想让共党确认他们这个同伙已经牺牲了，可实际上这个人还活着，并且很快就会恢复。我想到时候等这个人开口指认，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6: 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视陈少杰，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
7: 队长，陈科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我们监视他，那他不得……
5: 哪那么多废话，他要敢为难你们，让他来找我。
7: 是。
6: 进来，
5: 你们两个先出去，记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7: 是。
5: 醒了，
8: 醒了。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快，只是他知道自己在咱们手。

0: 情绪有些激动，
1: 这很正常。
2: 看紧他，还有，告诉弟兄们，把嘴都给我闭严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0: 明白。
3: 少杰，昨天的报纸你看了？
4: 看了。
3: 这梁海棠啊，真是不让我省心了，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啊，就活生生的让痛苦，你说我怎么交代呀？
5: 处长，我这还没跟你说呢。梁海棠这个人太不地道。
3: 怎么说？
5: 人被共党劫走了，明摆着责任是他梁海棠的。他倒好，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非得说我是共党的卧底。哼，他诬陷老子不是一回两回了，有本事他把我灭了，没本事该干嘛干嘛去。
3: 我说少杰，
5: 说话注意点
3: 啊，别总说脏话。什么老子老子，你谁老子？你说孙蕴涵这件事情保密级别也很高啊，我连你和曾诚都没告诉你，共产党他怎么会知道？
5: 共党神通广大呗。

0: 本来有些事情啊，我是不愿意相信，现在看来呀，我是不得不相信。咱们处理啊，还有中共作态，
1: 这很正常。现在都什么形势啊，难免有人会讨好共的。他妈的！
2: 哎。
0: 处长，别说脏话啊！贫嘴。对了，
3: 少杰，最近老忘事。一会儿你到医院呢，再给我去拿点药。我这个头疼病啊，最近是老是好不了啊。好，我这就去。啊，对了，少杰。
0: 电话局那边配合的还好吧？凑合吧。那些可疑区域里有什么发现吗？
3: 没有，区域太大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大海捞针。
0: 要是指望这个来查共党，我看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我们啊，就当是走走形势吧。
3: 哎，也是啊。行，你先去吧。

0: 陈科长，又来帮周处长拿药啊？
1: 是啊，怎么办呢？咱就是个跑腿的。
0: 啊，没问题，所有的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陈科长，一定要嘱咐一下周处长，这个白色的药片呢是一天两次，瓶里面的药呢是一天三次，餐前服用。我已经写在上面了。
1: 好，谢了。
0: 行，那您慢走。

陈少杰没想到会在医院碰见于老板，他尾随而至，却不想目睹了令他震惊的一幕。陈少杰因此也更加清楚于老板的狠辣手腕。

0: 外的动机，我看你是把老爷定的家规给忘了。
1: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2: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3: 唐经理，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的是一时糊涂啊，老爷。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嗯，告诉你，于老爷可没时间在这跟你耗着，赶紧吧。
3: 老爷。

0: 我们没领东西啊。
1: 哦，是那边那位陈先生没领。二哥没用。
2: 都说陈科长出手阔绰，这回算是灵机了。咱哥俩真有口福。
0: 上，别傻着了，吃吧。

0: 结账吗？
1: 什么？姓陈的没给你结？
0: 没有啊。
1: 啊，那得多少钱？
0: 哦，这是账单。
2: 于老板，这批假钞不得了啊，它足以乱真呢。
3: 上一阵子老唐从上海回来，说上海那边都在大肆的灌煤钞，现在的上海就是未来的西南呐。这样一来，我托朋友换了些个银元券，用这些假的换些真的煤钞，而且利润颇丰，这样我们之间可以啊都早一点安下心来了。
4: 要说这个事情啊，还是于老板你有头脑啊。要我说呀，这个做生意的人啊，头脑灵的嘞。哎呀，退一万步来说吧，就算是上海和西南将来都沦陷了，我们总是要撤到台湾去的吧。到时候谁还认识什么金圆圈呢银圆圈的，还是得煤钞，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啊。
2: 夫人，少说两句了。于老哥，这假钞它毕竟是假的，这兑换万一要是出了问题被查出来，那别说什么兑换美钞了，那可是重罪。
3: 这个你放心，这批货水准还是很高的啊，一般情况下是查不出来的。我已经联系到买家了，都是自己人，全权都由他们负责，你我之间就等着用假币兑换成金元财宝吧。即便就是查出来，那都是中间人出面，跟你我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4: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

0: 他怎么查也查不到我们身上。眼下这办事儿啊，那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哎，前阵子上海那个钢铁阵地的事情，听说了吗？要打造所谓的什么现代化的防御工事，可临了呢？ 被一家私人公司承包了，那公司我太了解了。过去啊，也就是卖狗皮膏药，什么建筑公司啊，充其量也就是搭帐篷。眼下这世道啊，是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需一切合理，最后呢，还不都是挣个盆满钵满的？
1: 说的是啊，常言道，撑死胆，打得饿死胆小子。你说我们用假币换点美钞，就这点小事，你说算得了什么呀？
0: 哎，私吞钞票的那个家伙怎么处理的？他可知道我们不少底细啊？
1: 这个你放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已经处置了。
2: 我的人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这事儿我相信，关键是不能多嘴。对，绝对不能多嘴，不能多嘴。
3: 两个吃货，一顿西餐就把这事忘了。
4: 队长，陈科长太狡猾，我们实在……
2: 他只有一个人，你们两个连他一个人都盯不住，你去废！
5: 梁队长，先去人呢。啊，先出去。是。哎，梁兄弟，西餐味道怎么样？没吃饱吧？没关系，下次让你们梁队长再请你们吃一次。啊？也生气了，梁队长，手下的人办事不力。 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祸吧？没关系，啊！哎呀，梁队长现在都开始盯我的梢了。是
2: 内部监控。
5: 处长让你这么做的？不是处长让。我怀疑谁，我就要监控谁。好，好，好，很好。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梁队长，我现在怀疑你。 我要对你进行内部监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哎，没关系，你忙你的。

0: 进来。
1: 那个队长，那个
2: 什么那个这个的，
3: 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说。
0: 你看他干什么？有什么事说。
1: 队长，
4: 先出去。陈少杰，你别没事找事儿。
2: 我没事找事儿，你成天派人跟踪我，你说我没事找事儿？

0: 你别再跟着我了，
1: 杨队长，这才哪到哪呀，就烦了。你想想我呀，我当时多烦呐！
0: 我要上厕所，
1: 正好一块去吧。
0: 陈小姐，你别在这耍流氓。

0: 今儿怎么你们俩一起过来了啊？真新鲜呢。
1: 陈少杰他欺人太甚。
0: 少杰怎么回事？
2: 梁队长，我才跟了你多久啊？这就叫欺人太甚了？你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呢？啊？我还是那个话，你要不把你的人从我身边撤走，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上床睡觉我就在旁边睡。
1: 陈少杰。
3: 少杰，你说的这什么话呀？
2: 处长，梁海棠派人跟踪我。哎，既然你们已经那么不信任我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署里待着？
0: 呦呦呦呦呦呦，
3: 像个孩子似的，还闹上脾气了。
2: 不行，处长，今天这个事儿您必须给我个说法。
3: 少杰，其实这个内部监控呢是很正常的事儿，你说咱们干什么的是吧？别往心里去。要不这样，海棠，你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杰交给我来说服他。
4: 哎，少杰，
5: 处长，这可是你拦我的，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明天开始跟你。
4: 哎呦，少杰，你这个大男人的，整天站在个女人后。
5: 反正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3: 行行行，那明天呢，我让他把人手撤了，这怎么成吧？
2: 这还差不多。
3: 臭小子，
5: 来，喝茶吧。
3: 哎，坐我的位子。

0: 口边停车。你去告诉后面的车，误会总署了，直接去郊区监狱。
1: 是。

0: 小五，你的伤好点了没有？你的共党就是这么忘恩负义。你什么意思？我救了你，我就算你的恩人了。恩人现在问你的伤好了没有，你却装作没有听见，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根本不需要你救。果然是不领情。 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其实呢，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也有我的上级啊，我得对他有所交代。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配合，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
1: 配合？
0: 你的上级是谁？我们内部有没有你们的卧底？
1: 我不知道。
0: 果然是年轻气盛。
1: 小五，你有没有想过，
0: 眼看整个大陆就要归你们共产党了，你们都要胜利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却送了命，你觉得值得吗？
1: 值得。你在我这里，任何东西都得不到。
0: 看来，你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平常我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何况你现在是个活生生的共党。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在我这白白死的。
1: 我知道你们的手段，俩遣返，一手拿钱，一手持刀。可惜啊，我不会让你们得逞。
0: 好，那你就在这慢慢享受吧。相信你很快就会熟悉这里的一切的。

0: 在他开口之前，你们都不许离开这儿。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1: 是。
0: 还有，用刑的时候要注意点，这个人很关键，千万别让他死了，明白吗？
2: 明白。

0: 喂，在家呢。那个当铺的老板还在吗？
1: 啊，在呀，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你这两天呢，再去一趟。
1: 啊，又有好东西啦？
0: 一点小玩意，回来再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明天就去。
0: 哎，对了，这一次别让曾长看着。
1: 哎呀，好了好了，我晓得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打牌了啊。哎，把衣服给我。哎呀，你干什么呀？慢一点，很贵的。你把昨天拿回来的字画捧一下啊。啊，太太您坐好。
0: 不是打牌去了吗？啊，哟，哦，是剧作，剧作，内部清查的事情已经有进展了。哦，哦，那什么时候送到西南呢？是是是，剧作您放心，这次我向您保证，万无一失。孙静涵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我保证把张副主席安全地送到台湾去。是，是是是。中共间谍的事情我们一定抓紧，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是是。啊，好，再见再见。

0: 有什么异动吗？
1: 昨天我们没监视。
2: 什么？
1: 队长，是处长告诉我们别再监视的。
2: 处长？
1: 是。
2: 喂，处长。对，我这有事找你呢。好。处长，你为什么不让我监视陈少杰呢？
3: 海棠，如果他真是共党卧底，那这个人肯定很不简单。光靠我们几个手下去盯梢，完全起不到作用。索性卖他个面子，这也是麻痹对方的一个手段呢。
2: 明白。
3: 海棠，抓到那个共党分子审的怎么样？
2: 审了一次，但是罪很严。
3: 海棠，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开口。
2: 知道了，属下一定会尽力的。
3: 你的能力呢？我是知道。
4: 报，
3: 进来。
5: 是啊，这是您要的资料。
3: 海棠，哎，我刚才说到哪儿来了？哦，对了。你的能力啊，我是知道的，但是有些事情啊，发现了再去查，那总是慢几拍啊，这个让人牵着鼻走的感觉啊，不太好。
2: 处长，那您的意思是？
3: 主动出击。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0: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一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5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 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买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曲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听上城歌啦，嘣
9: 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被共产党设计一个他们不得不跳的陷阱。这次上方又给了我们个任务，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江都复活的机会，一定要干得漂亮。
1: 张副主席，
0: 对，这个人呢，也是蚂蚁计划中的一个，他和孙俊海一样，也是经过我们西南区，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去。共产党对他的兴趣啊，不比孙俊涵少，所以啊，共产党必定有所行动。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把张副主席当作诱饵，引共党露出马脚？
0: 海棠，首先我们要保证万无一失的把张副主席送到台湾去，同时又把卧底调出来。
2: 属下明白。
0: 最近咱们处理执行个计划，这个计划叫蚂蚁计划，也只有国防部那些人哪能起这破名字啊。这个蚂蚁计划呢，其实啊，就是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平安地转移到台湾去。在突行我们西南区的时候啊，我们署里人呢，就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然了，共产党对这些人也是感兴趣的。通过孙俊涵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共党毕竟比我们技高一筹啊。但是作为党国军人，虽然我们在战场上失败，但是我们也要体面的撤退。更何况现在还没到撤退的地步。当年咱们西南区是多么稳固啊，可是现在呢，连保护和人都保护不住啊。
2: 处长，孙俊涵的事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的任何责罚。
0: 责罚什么呀？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也舍不得责罚呀。不过是一定要吸取教训的啊。
2: 是。处长，属下认为蚂蚁计划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在明，共党在暗，而且咱们的内部一定有问题。内部无密可保，就导致了共党轻易得手。
0: 你们觉得呢？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泄密者就是知情者，把那知情人逐一排查，以免后患。
2: 孙科长，你的这个办法更像是为你和陈科长开脱啊。你不就是想说泄密的是我们行动队的人吗？
4: 难道不是吗？自己搞砸了就甭想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2: 你
0: 好了好了，事已至此，争论还有什么用处呢？之前呢，我觉得蚂蚁计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毕竟是人多眼杂嘛，所以啊，一直由梁队长他们行动队负责。现在看来啊，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薄呀，所以我决定举全处之力来确保蚂蚁计划的顺利。

0: 处长。
1: 去吧。
2: 呀，这个海棠呢，他有别的任务，咱就不管他了。啊，咱们继续一下。

0: 这个人呢是蚂蚁计划当中的一个，来头不小啊，是个民主人士。我们要用稳妥的方式把他平安的送到台湾去。
1: 这个姓张的好像有点名气吧？
2: 和谈之前听说这个名字。哎，处长，据我所知，这个人好像是亲共人士啊。
3: 对，这个人对我们有所抵触，所以啊，我们不光是保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在适当的时候啊，好好开导开导。
1: 这种人又臭又硬，给他点颜色看看，肯定就老实了。
3: 妥不妥？
0: 就他的身子吧，啊，经不起折腾。这个人安全重要。
3: 行了，哎，这件事情就我自己亲手抓吧。不过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随时给你们布置任务。
2: 发现处长和梁海棠之间有点累啊。
1: 哪个呀？
2: 你平常说那话。处长，孙静涵的事情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任何的责罚。来，你再看那个来。
4: 怎么舍得责罚呀？
2: 听明白那意思了吗？啊，那怎么舍得？要不要脸了？党国的会议室成了调情的地方了啊。我现在发现啊，世上最能装的就是女的。这女人呢，装矜持，装单纯，谁不知道谁呀？
1: 三哥，你就是嘴皮上的功夫，你要是看不下去就来硬的，不就是个娘们儿吗？大王叶正红会不会？
2: 别用，
1: 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办公室有事。
2: 大王硬上弓了，没用啊，没成啊。

0: 小五，你的上级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应该会嘉奖你吧？把昨天的报纸拿给他看看。 看见了吗？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共党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何必还守口如瓶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小五，你现在还很年轻，将来的路还长着呢。当然了。 你可以选择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要劝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永远也回不到你的队伍里去了。他们都认为你已经死了，就算我现在把你给放回去，你怎么跟你的组织解释？谁会相信你？你的下场比真的背叛也好不到哪儿去。既然被你们抓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别兜圈子了。 你在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
1: 死不辞敬。
0: 好，既然你这么。

0: 吃的啊。
1: 不行，你吃，有了力气，我们才会那么抗战到底。

0: 没有找到。
1: 按照咱们的分析，我找到了那家饭店，可是刚进去觉得不太对劲，没有人站岗，也没有来往巡视的特务，一切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2: 难道说张副主席不在凯达饭店？
1: 肯定不在，否则不可能门户大开，随便出入。
2: 你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0: 这次你们总署的保护计划十分神秘，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这次是由郑方怀亲自负责张副主席的保护计划，我们所有人都是分别布置、分别行动，大家都是背靠背。
1: 这个老狐狸确实狡猾。哦，对了，上级告诉我说。 其实这个张副主席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他渴望能够回到北平，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张副主席从国民党手里营救出来。可是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尽快的找到张副主席的下落。我明白，再给我点时间，我来想办法。 这里面是张副主席的资料。

0: 哟，老王，大中午的还出去呢，这是给市长送饭去呢。
1: 处长哪用找我送？给别人送。哎呀，挺通信的，这是给谁送来的？
0: 哎，这可是机密，不能说。那我要先走了。
2: 少杰看着司机提着食盒外出，敏锐地意识到可能与张副主席的下落有关。

1: 吓死我了！让我猜猜啊！猜什么呀？
2: 让我猜猜，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还能为什么在这儿啊？执行任务呗。什么任务？我告诉你。
1: 嘿，你执行什么任务，我不是也不知道吗？哎呀，老家伙，狡猾就狡猾在这儿。要不咱们兄弟私底下沟通一下？行，告诉你吧。司机老王来送饭，处长不放心，让我盯着他点儿。
2: 这老家伙心还挺细。哎，
1: 该你说了吧。张副主席安排在青年巷，我负责这块。行啊，这回挺受重视啊。
2: 还行吧。
1: 你就美吧。行了，自个儿美去吧。走了。
2: 哎， 你也够辛苦的。
1: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哎呦，太假了。

0: 盯着老王，老家好像你盯着我吧。
1: 来，你闻一闻，这可是刚到的龙井，怎么样？
2: 多好。
1: 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啊。这是新到的龙井，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先生，您是来取茶叶礼盒的吧？
3: 对，货到了吗？
1: 到货了。要不您先到那家等一下，我让我们掌柜的给您拿。您里边请。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
4: 怎么样？
5: 有下落了。
4: 太好了，张副主席在哪儿？
5: 青年巷，但是具体的位置我还不太清楚。目前那个地方由曾城负责安全保护，守卫的级别非常的高。
4: 在这里，
5: 这个入口已经被曾城的人控制了，这个入口也有曾城的人，所以说如果想要混进青年巷的话，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4: 从这张地图上看，青年巷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住宿的地方，而且这是一条很清静的老巷子。
5: 在这个巷子里面有两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张副主席的落脚之地，一个是这儿，早前的日本驻军代表处，还有一个是这儿，万国饭店。另外这条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小旅馆，但是这个小旅馆很小，也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可以排除。不过这个旅馆的位置非常的好，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兼顾到万国饭店
6: 和前日军代表处。
4: 好，那我这就带人进入到这家小旅馆，挑一个便于观察的房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知道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营救方案，你看如何？
5: 大川同志，这不是打游击，说风就是雨，如果想住进这家旅馆还得想一个办法怎么混进青年巷。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骨头这么硬气。同样的，
1: 这脸上丧不了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战斗到底。
0: 有决心是好的，但是。

0: 有时候要注意一些方法呀。
1: 什么方法？
0: 麻痹他们，让他们觉着呀，咱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呢，咱们还在为生做着准备。
1: 为生做准备？
0: 嗯。
1: 老方，什么意思？

0: 我在这块半年了，每天我都挖一点。前几天啊，我发现土质长，说明啊地下有水，快通了。太好了，我跟你去吧。哎，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其他人说啊。我明白。哎，那么你也是咱西南区的同志？
1: 不是，
0: 我一直在云南做地下交通员。
1: 云南，你怎么喝到西南区的手里？
0: 出了叛徒，
1: 这些人骨头不会好下场。
0: 他们都是些没有信仰的，几根金条就满足了。哎，我听说这些叛徒都要逃到台湾去啊！
2: 他们跑不掉的，会有人去解决他们。
0: 你一直在西南工作吗？对，从小我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川哥是你的战友吧？哎，我也一样啊。那个叛徒肯定出卖了我们很多同志，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战友。 现在怎么样了？哎，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行动失败，川哥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没关系，现在啊，咱们有了那个洞，早晚啊，你会见到你的川哥的。现在外面形势一片大好，我估计啊。
3: 用不了多久，西南就要解放了。
0: 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嗯，哎，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线头部队收集西南的情报吧？
3: 对，西南中署是我们的重点对象。
0: 西南中署我知道，那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狗头，和他们打交道。 要小心加小心啊！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我被抓了进来，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嗯，里应外合，
3: 才能万无一失。
0: 不愧是老同志，就是有经验。
3: 别说西南总署，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也有咱们的人，他们呢，都是一些无名英雄。

0: さようこと言います。
1: 证件。
0: 何？
1: 证件的。
0: 哦，よしよし。
1: 要去哪儿啊？
0: 哪里？
1: 哪里的干活？
0: 哦。
1: 是吧？
0: 怎么了？怎么了？

0: 边是前日本驻军待命处，右边是万国饭店。这个位置果然是最理想的。
1: 杨队长，有要求尽管吩咐。滚！
2: 不要客气，
1: 有点意思。
0: 梁海棠，你这是要唱空城计呀？
3: 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在旅馆里监视了一天，万国饭店戒备森严，四周全是特务。
4: 周方怀老谋深算，这个地方这么显眼，会不会其中有诈呀？嗯，
0: 万国饭店是个诱饵，
3: 我觉得张副主席应该就在前日军代表处。
4: 为什么这么肯定？
3: 我从望远镜里都看见了，梁海棠匆匆地走进了前日军代表处，
0: 而代表处门口没有任何的警卫，所以我判断这应该是梁海棠唱的一出空城计。梁海棠认为，如果有人要救张副主席，那肯定会去万国饭店，因为那里戒备森严，必有重要人物在其中。可这样恰恰就是中了梁海棠的奸计，那里一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退一万步讲，
3: 如果有人识破了梁海棠的奸计，去前日军代表处救人，那万国饭店和前日军代表处近在咫尺，互相照应，
0: 也可保代表处万无一失。
4: 有道理，也就是说代表处表面上看上去形同虚设，其实是暗藏杀机。
0: 对，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助张副主席。
4: 说说看。
0: 我也是偶然间知道的，就在我进入这家旅馆以后，我跟他们掌柜的混得很熟。他们掌柜的告诉我，别看青年乡这一带戒备森严，其实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熟悉这一带的人绝对不会知道。
4: 什么弱点？
0: 这一带的地下管道全是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到地下，沿着管道走，你可以随便的出入万国饭店
3: 和前日军代表处。
4: 这个掌柜的话可信吗？
0: 完全可信。我今天特意去检查了一下，下到了地下，正如那个掌柜的所说，管道全是通的。我打算这两天就动手，尽快的救出张副主席，以防夜长梦多。
4: 大川，咱们还是小心为妙。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6: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 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轩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8: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8: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8: 解馋又营养。
2: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8: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

0: 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 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5: 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9: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0: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8: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要蓝莓，还 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

0: 些文件需要处长签个字，可是处长今天他没来。
1: 处长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你放着吧。
0: 可是这些文件特别着急，上面催了好多次了都。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不过这些文件是特别重要。
1: 处长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呀？对了，今天处里面怎么那么安静？人都到哪去了？
0: 不知道啊，刚才梁队长来了一下，见处长不在也就走了，好像是去处长家了吧。曾科长今天也没有来。
1: 妈的，都不在这儿待着，老子也不待了。你把文件搁这儿，我到处长家找他签字去。
0: 哎好，那我就先走了。

少杰心里隐隐觉得青年巷那边可能会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陈少杰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一种直觉。为了让大川行动可以顺利进行，陈少杰决定冒险去试探周芳怀一下，也许会引起怀疑，但是为了大川他们的安全，也只能如此。

0: 掌柜，好久不见，咱府里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还好还好。
2: 到处长这来干嘛？
1: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2: 没说实话。董掌柜，你给处长做衣服都做了十几年了，那尺寸早就烂熟于心了，那还用量吗？你肯定没跟我说实话。
1: 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很多尺寸啊都记不大清楚了。
2: 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啊？
1: 是啊是啊，星式的，洋人穿的那种。啊，
2: 哎，这种衣服我最合适了。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
1: 江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现在我赶时间，先走了。啊，啊。改日啊，改日，改日来店。
3: 给周芳怀做了十几年衣服的裁缝，竟然还要到家里给周芳怀量体裁衣，这实在有些蹊跷。刚才陈少杰故意东拉西扯，董掌柜显然在慌张地应对，这其中必定有问题。董掌柜为什么要一直摸下巴？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陈少杰意识到，这个衣服很有可能是为张副主席而做，因为在印象中张副主席的下巴刚好蓄着小胡须。
4: 呀，少杰来了呀。
5: 哟，少杰。
4: 哎呀，少杰，我可是有一阵子没看见你了啊。哎，快坐坐坐坐，少杰来了，晚上在这吃饭吧。我要去多准备几个菜。
2: 我一会儿就走。
5: 哎，少杰，听你婶的，你先去忙着，我跟他说说。
4: 就是，跟我别客气啊，哎，快坐吧。
2: 谢谢婶子。
4: 哎，
2: 这是给您的。
5: 这是干嘛？
2: 这不是您几天没到处里去吗？都是等着您签字的文件。
6: 文件，文件，靠这些文件能打胜仗？
5: 哎，老杰啊。
2: 啊，
5: 这两天具体情况怎么样？
2: 挺好的，就是没见着梁海棠和曾诚，不过他们不在，倒也挺精明的。

0: 有任务在身，挺好的。哎，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效率吗？省得天天在处里面开完大会、开小会、下谈功夫。嗯，
1: 对，前两天倒是见着曾诚了，不过呢，他也是风风火火的，没了两句，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2: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诚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少爷，有时间呢，你多去青年巷看看。
0: 照应照应，我不去，有什么好照应的？看看看，你就是太懒，必须去。哎，你说，我这几天没上班，就这么多档案。哎，你说我要是一个月不去处理啊，那文件还不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到门口，那连人都进不去啊。
1: 啊，是啊，说，这个处里面怎么能缺得了您呢？
0: 啊，对了，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啊。 碰见那个裁缝部的董掌柜，怎么呢？又要做新衣服了？是您婶儿啊，想做几件新衣服，我让他过来啊，给他量量尺寸。对，这个董掌柜做衣服啊，确实挺不错的，我还想让他帮我做几身呢。
3: 那就别客气了，一块儿吧。陈少杰意识到。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董掌柜说要给周芳怀做衣服，而周芳怀又说要给周太太做，两个人显然都是在撒谎。他们想用谎言掩盖什么呢？很有可能跟张副主席有关。
0: 行嘞。

在周方怀严密的部署下，陈少杰知道想从内部打探消息已不可能，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裁缝师傅，欲盯紧后者寻出张副主席确切的藏身之处。

张副主席很有可能被藏在了这个小旅馆里，青年巷那边恐怕是周芳怀和梁海棠设计的陷阱，让人误以为张副主席不是在万国饭店，就是在前日军代表处。果然狡猾，晚上大船他们就要行动了，必须尽快地阻止他们。

0: 情况有变化，
1: 出什么事情了？
2: 处长啊，说咱们曾大科长在这儿夜以继日的工作，特意让我来给您打下手。
3: 你就哄我玩吧，你啊。
2: 怎么样？曾哥，

0: 那个是以前的日军代表处吧？哎，
1: 小鬼子的地盘。你看看，那建筑啊，当时也嚣张的不得了，现在投降没戏了。<笑>
0: 其实我觉得呀，就应该把张副主席安排在那儿。
1: 敏感，小姐。
0: 够敏感的，我给你透个底，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1: 是老家伙和梁队长安排的，永旺国饭店掩人耳目。其实一开始张副主席就在那儿，还真是用心良苦。
0: 哎，曾哥，你觉不觉得那个小旅馆有点意思？
2: 你看，他那个位置可以把这个日军代表处，还有万国饭店，全部尽收眼底。看着没有？
0: 看呗，
1: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
0: 行啊，这手底下有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1: 硬气点儿啊！要么这样，曾哥，你给我俩人，我替你带他们上去，好好查查这个旅馆。主动要求工作，嗯，
0: 这不是沾您老哥的光，让我感受一下手底下有人是什么感觉吗？行，
1: 理解，下工。
0: 嘿嘿嘿，
1: 陪着陈科长到那个旅店去，好好搜查一下。
0: 俩人就行，
1: 人多有气势，是吧？

0: 何指教。
1: 把你的住宿登记表给我看看。你这旅客的流动性很大呀，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0: 长官，我是开店的，实在是看不出来也可疑不可疑的，不是我客人吗？
2: 少扯淡，老实点。
1: 行了，老板，你跟我们上去看看。

0: 例行检查，证件。
1: 好，
0: 把门关好，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到处走动。
1: 哎，好好好。

0: 这里好像没什么吧。
1: 他既然在纸条上写了这个地址，就说明张副书记很有可能在这里。咱们进去探探虚实就知道了。
0: 好。
2: 哎，苏武弟，
1: 怎么了？
0: 这儿店满了，还是换别的家吧。
1: 满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次来济南都租界份，没见生意那么好啊。
0: 别给脸不要脸，识相点，再废话就把你抓起来。
1: 干嘛你们？你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这儿的老祖宗，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0: 滚蛋！
3: 站、哎！
0: 队长，这两个人要出界。
3: 你们是哪来的？
1: 我们是天津的。
3: 这没房间了，去别处看看吧。
4: 大哥，
1: 啊，
4: 这是嘛情况呀？咱走吧，去别处瞅瞅。
1: 走走啊，不走等嘛，走。

0: 一堂红衣裳里面，那里面全是头发。张副主席肯定在里面。哦，对了，梁海棠也在。
1: 他看见你了？
0: 看见了。
1: 你放心，我化了妆，有戴了墨镜，他没认出我。
2: 大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他见过你两次，梁海棠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认不出你来呢？
0: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3: 他没认出我，他要认出我来，为什么不抓我？他不抓你，并不代表他没认出你来。
0: 梁海棠一贯的伎俩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不明白吗？
4: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怕今晚的行动危险吗？
3: 行，你不用去，我一个人够了。大川，大川同志，请你不要这么鲁莽。咱们为了营救张副主席。 费尽了周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不就是为了能够一次成功、平安地救出张副主席吗？
1: 那你说怎么办？眼看着张副主席就要被他们送到台湾去了，错过了今晚，咱们就没有机会了。

0: 你们一共有多少守卫？
1: 不少，总共两层，大概二三十个。
0: 看来今天晚上要大开杀戒了。
1: 如果梁海棠也在，
0: 一起干掉。

0: 队长，这两个人要出舰。
1: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们是天津的。
3: 站住！你做饭的？
4: 哎，对对对。啊，
1: 喂，什么？正副主席被劫走了？
5: 应该是这儿。我带正副主席进去，你在车里等我。

0: 哎呀，老刘，大壮，哎呀，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哎，这位是，哎，这位就是张副主席啊。
0: 你不是说你们之前在延安见过面吗？
1: 哎，老刘，你这是干什么？
0: 大壮，你们上当了！
1: 张副主席，我见过，不是他这个样子。这个人绝对不是张副主席。
0: 说，到底是谁？
1: 你敢肯定吗？
0: 我肯定，他是冒牌的。

0: 么这么久啊？
1: 俺被骗了。
0: 什么？
1: 交通站的老刘见过张副主席，不是这个人，他是假的，他是周芳淮安排的替身。这个冒牌货全都找了，咱们中了周芳淮的奸计了。为了你的安全，这个人现在必须控制。
2: 张副主席是假的，这消息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他意识到，从一开始周芳淮就在设局，目的不仅是要转移张副主席，更想借此引诱自己陷阱，而他几乎已经陷入了对方的圈套之中。
3: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4: 要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
3: 是啊是啊，新式的，洋芋穿的那种。
4: 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
3: 哎，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
5: 前两天倒是见着张成了，也是没聊两句，风风火火的就跑了，
6: 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7: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成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

0: 吃了。
1: 别问那么多，我来救你的。

0: 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干掉了我们这么多兄弟，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是一帮蠢货。
1: 处长，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昨晚我一直待在办公室，离洪云超那么近，我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这个行政队长您还是另请高明，我实在有愧于您的信任。
2: 哎呀，没想到咱们的梁大队长有泄气的时候。哎呀，这个共产党真是天兵天将啊！啊，一个人。
1: 处长，咱们在青年巷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仅轻易被共党识破了，还被他们找到了洪运昌，只身一人劫走了张副主席，这真是太耻辱了。
3: 怎么，挫败感很难受？嗯。啊对，你抓的那共党审的怎么样了？
1: 快见成效了。
3: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1: 张副主席的事我们怎么交代？
3: 张副主席你就不用管了，他呢还在我们手里，安全得很呢。
1: 您说什么？
3: 海棠啊，我干咱们这行干了大半辈子，这点手段还是，我要想保护个人都保护不住，那我这头发岂不是白白了？
1: 那昨晚上被劫走的那个张副主席，
3: 假的，是个替身。共党要是喜欢呢，咱就让他拿走好了。
2: 昨天晚上，张副主席让共匪给抓走了。快成了解放区了。
4: 张副主席的事情让陈少杰领教了周方怀的手段，老奸巨猾这四个字形容周方怀再准确不过。从周方怀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步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6: 鞋不顺呐，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7: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5: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

0: 观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4: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6: 4双，
5: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5: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7: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 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2: 鞋不顺呐、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7: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 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装

0: 历有多老，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
0: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进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哇、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0: 打个电话，99元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0: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元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3: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呢、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0: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高档进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1轻2软3安全，安全好鞋。1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2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3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一

0: 百名，先到先得，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这两天，各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
5: 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救援人员通过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方便搜救力量随之跟进。此外，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前往吉隆镇。到达后，边检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并转移受伤村民至附近医院。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入泥石流灾害救灾核心区。记者在距离吉隆口岸约800米的位置看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介绍，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人员和车辆均无法继续通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已调集多支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进入被掩埋区域展开搜寻，全力排查失联人员。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进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后，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6: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成果。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官方公众号获悉，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下面关注教育新闻。再过几天，适龄儿童将走进幼儿园，学龄前儿童将迈入小学课堂。从家庭到集体，从游戏到课堂，如何尊重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近日，记者走访江苏南通部分园校，发现去小学化和适应性教育正成为共识。
7: 幼儿园是孩子独自闯荡的第一个小社会，更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踏板。每一所幼儿园都在用心守护孩子的全面成长，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
8: 这种准备是要投入到幼儿园一日生活当中的。那像小班，我们重视的就是生活习惯的一个培养；那中班，我们就是社会性交往的培养；到大班呢，再逐渐过渡到学习习惯的一个侧重点。
7: 学前教育法明确禁止幼儿园采用小学化教育方式，那么幼儿园如何通过游戏和生活渗透做好知识教授前的准备呢？
8: 小班可以慢慢地培养孩子手部的精细动作，就像撕纸，然后一些生活的扭扭扣呀、夹夹子，这都是为了学习做好相应的准备。那到中班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教一些正确的握笔方式，以握笔点线的形式或者绘画的形式，慢慢培养孩子的前书写能力。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阅读习惯的一个培养，也是做好幼小衔接的一个关键的方面。通过阅读故事绘本或者是一些视频的方式，让他有一定的一个知识量的一个积累。
7: 从幼儿园到小学，不仅是环境的改变，更是学习方式的转变。教育部明确规定，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一年级不仅是孩子学习生涯的开端，也是培养习惯、塑造品格的关键时期。
9: 我们把校园里的香樟、青竹、雪松等8种植物命名为天园八友，作为孩子的成长伙伴。我们教室呢也布置了图书角、维西区和七巧板、游戏角等，让孩子啊走进教室呢就有那种熟悉的放松感。本学期开设的种子启程课程，围绕种子生长的主题，通过阅读、种植、观察、游戏、讲故事、唱歌、绘画等体验活动，在真实的体验中自然适应小学生的生活，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4: 大学新生如何从容开启大学生活？来看看今年上海高校为2026级新生准备的任务清单和资源包。
10: 这个暑假，所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新生都收到了一份暑假作业清单。
11: 当我在认真看完这一个作业清单以后，我发现它其实是跟初中、高中的那些所谓的作业是不一样的。它像一个指南针，它指引你去想，你要去想明白，就是大学到底学的是什么。
10: 清单上，聂小涵最喜欢的一项作业是向知识求索，从学校提供求真书单中选取一本书，完成一份有思考的读书报告。当带着问题与思考重读《乡土中国》时，聂小涵有了更多的收获。
11: 《乡土中国》跟我自己的专业，他们两个

0: 相结合，然后我有一个论点，然后我去写它，不是只是笼统的聚焦于说这个乡土中国它讲了一个大体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其实是对我的学习，我的思维有一个提升。
1: 一篇向知识求索的读书笔记，一份向初心致敬的文创作品，一张向梦想告白的发言稿，一份向大学启航的大学发展规划报告，一封向师长感恩的感恩信篇。事实上，这份五项作业清单从2019年起就走进了新生的暑假。
2: 希望他们通过完成这个新生作业来涵养他们的家国情怀。第二个是希望能够提升他们自身的这个综合素质，更好的开启和适应大学生活。
1: 不仅有暑假作业，上海高校还为新生打造了资源包。在华东师范大学一门暑期先修课程《大学数学预备知识选讲》已经开课，学校通过在线课程资源开展相关数学知识点的教学，帮助新生对高等数学课程有一个初步入门。
3: 因为中学数学考虑的主要还是有限的情况，大学数学接触的更多的是无限的情况。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先修课程，向各位即将步入大学的学生，传递一个大学的思维的方式。
1: 此外，华东师大还为新生安排了数字素养提升计划，通过开放在线学习资源，为同学们准备了一门基础课程、一个学习平台以及一份评测证书，帮助他们掌握数字素养基本概念，熟悉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基础知识。
4: 这门课程呢，是由学生在暑假通过线上测评的方式完成考核。那么入学之后呢，我们也会对学生进行分流考核。如果学生的成绩一旦达标，就可以免修或者免听计算机科学与编程思维以及人工智能素养与实践另外两门核心课程。
5: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 日前，山东莱州市教育智能体全域部署启动仪式暨教学实战培训会举行。莱州市教育和体育局联手科技企业，面向全市6000多名中小学教师配备 AI 助教，并开展开学第一堂 AI 课，推动 AI 智能体融入老师的备课、教学、批改、教研、评价全流程，助力教学办公提效减负。未来，莱州市还将深入打造可持续的 AI 加教育生态，推动全体教师提升 AI 应用能力和教育教学创新，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国庐山诗会第二季冠军争夺赛在江西九江圆满落幕。决赛现场，吉安、抚州、九江三支战队展开激烈角逐。经过多轮比拼，最终九江战队夺得冠军。据了解，本届诗会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首创11社区市超级对抗赛赛制，全省11个社区市各组建8人战队代表家乡出战。赛事包括4大比拼环节，创新搭建 AI 诗化智能体，体现以人为主、AI 为辅的创作理念，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5: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稍后见。
6: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7: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8: 语文、历史。
9: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7: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从陈少杰怀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0: 这样也晚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斗到底。小，你走不了没关系，我就是背啊，要把你背出去。
1: 亚凡，你不要管我，你赶紧走。
0: 不行，我不能撇下你不管。哎，起来。
1: 亚凡，我不会拖累你。
0: 亚凡，
1: 你答应我，你帮我一件事。
0: 你说，你到缅航路四十三号茶叶店找一个叫大川的人。哦，你告诉他，小五没有死，小五到死都不会出门组织的。好，好，好。小五啊，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西南总署的那个聂宪说呀？我可以帮你转达呀。啊？没有。
1: 安全是最重要的。你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吗？不知道。啊，你问这些干什么？啊，
0: 看来你已经知道这些了。
2: 你这个畜生，我跟你拼了！你这个畜生，
0: 我以为你们共产党人个个都精明的，没想到还有你这个笨蛋！
2: 这个畜生，别走，我跟你拼了！
0: 小五，过不了多久，你的老上级大川就会来和你作伴了。

0: 队长，队长，你太客气了，
1: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来，坐吧。哎。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3: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2: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3: 在闵行路43号。
2: 很好，你这个消息非常重要。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3: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2: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3: 肯定存在。
2: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3: 其他的情况吗？哦，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0: 你放心吧，处长那边我会听你美言几句的。
1: 谢谢队长，谢谢。
0: 现在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大川，一切就不水落石出了。
1: 嗯，
0: 你现在去召集所有的人，我们马上去闵行路43号茶叶店。
2: 是。

0: 看看，咱们下边怎么办呀？
1: 周峰怀这只狼，咱们都要把他给拴了。现在张副主席在不在西南都不一定了。
0: 真是低估了他。
1: 那上面交代的任务怎么办呀？只能再等等了。也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不会因为张副主席的事情遇到危险。

陈少杰收到了一张匿名字条，被告知茶叶店有危险，他认出这字迹与当初透露孙俊涵下落的系出一人。陈少杰不敢怠慢，当即赶往茶叶铺报信。

陈少杰还是迟了一步，他眼睁睁地看着梁海棠端掉了茶叶铺，活捉了大川。无奈之下，他只好先行撤退。

0: 这一夜对于陈少杰来讲注定是无法入睡的，在他的脑中盘旋着各种疑问：梁海棠是如何知道茶叶店的？大川现在怎样？受伤了没有？他会不会叛变？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营救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太多的疑问让陈少杰无从作答。还有那张字条，到底是谁在提醒自己？是不是那个暗中将蚂蚁计划放进茶叶桶的人？如果是，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帮助自己？陈少杰感觉到自己仿佛迷失在巨大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1: 处长，这次老方立了大功，处理应该奖励他才对。
2: 处长，这件事啊，主要得力于队长暗中指点，属下不敢贪功。
3: 不错，啊，是个人才啊。我说海棠，你把你手底下调教的不错嘛，你们俩是应该受到奖励。这样，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你们直接到他那儿领钱就是了。
1: 为什么去他那儿领？
3: 少杰现在是总务科科长，不找他找谁啊？
1: 那我不要了。
3: 你先去领钱，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
2: 是，处长，属下一定再接再厉。
3: 好好好。海棠留下。来，过来坐。

0: 这儿，膝盖。敲什么敲？忙着呢。
1: 陈科长，处长让我过来。
0: 频率快一点行吗？你频率不快点，这能舒服得了吗？
2: 科长，我没劲儿了。
0: 废物。行，哎，正好，你替他。
1: 好，来，我来。
0: 轻点儿。
1: 好，怎么样，陈科长啊？处长让我过来找您的，领钱。
0: 你就帮我按摩一下，还敢问我要钱？
1: 嗨，不是，是处长啊，让我过来领钱。
0: 领什么钱
1: 啊？啊，我立了个小功，处长给他奖励。
0: 是吧？立了个小功啊？
1: 哎，
0: 立的什么功啊？
1: 前段时间呢，咱们队长不是抓了个小共党吗？
3: 救我！救我！

0: 血了。
1: 当面红路43号茶叶店找一个叫大川的人。
0: 哦，
1: 你告诉他小五没有死，小五到死都不会出门阻止的。
0: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西南总署的那个内线说呀？我可以帮你转达呀。啊，
1: 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你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我要见梁队长。
0: 别停别停，接着说。
3: 小刚，要不这样，我让少杰呢把钱亲自给你送过去，怎么样？

0: 就是闹不明白啊。你说你们俩这论相貌论性格，我觉得挺般配的，怎么就成了冤家了？想谈这个话题，咱就不谈，咱谈谈大川吧。
1: 大川是共党的重要联络人，并且他一直和咱们处理的那个内鬼单线联系。
0: 这个内鬼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内鬼内鬼，闹得我们处理一直就不消停了。
1: 大川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从他身上我一定能把这个内鬼救出来。
0: 海棠，别想得那么简单呐。既然大川那么重要，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1: 处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的。
2: 处长，我一直认为啊，这共产党个个都金玉绝顶，没想到也有小五这样的笨蛋。
3: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聪明绝顶了？
2: 嗨，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呀只是比共产党小五聪明一点儿。哎呀，陈科长，你看是不是让我歇会儿啊？啊，
3: 对，你都是有功之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一直给我按摩呢？处长说了，这次立了个小功，奖励你50000块钱。
2: 是。
3: 这50000块钱准备怎么花呀？
2: 嗨，这年头还不都换金条？
3: 按市面上的行情，50000块钱可以换2根金条，
2: 差不多。
3: 我有个朋友可以换3根。
2: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处长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处理的，处长夫人也对他这种交易很认可，那能假得了吗？
2: 哎呀，陈科长，那你可要帮忙啊。啊，
3: 放心吧，冲你刚才替我按摩的份上，这个忙我一定帮。

0: 这根金条是定金，记住了，这5万块钱不许跟别人换啊！哎呀，
1: 陈科长啊，都说你为人仗义啊，今天在下算是领教了，领教了，领教了。哎呀呀呀！
0: 南城的河边知道吗？
1: 知道啊，黑市的人都在那边交易啊。
0: 今天晚上10点，在那等着，我会让我那个朋友去找你，记住了。
1: 好，好，好。哎呀，好好，谢谢，谢谢，陈科长，谢谢啊，谢谢。

0: 去迂腐。哎呀，老弟啊，最近怎么这么忙啊？请你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空闲。哎呀，我现在一睁眼呢，就想到共党打到哪儿了，打到哪儿了，离这西南还有多远？
1: 你说当初啊，上海说能守六个月，守个屁！江阴要塞是一炮为放，他们就投降了。你说当初要是早点答应共产党，那条件总比现在强吧？老弟啊，看开一点。人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在该轮到人家怎么着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人家留点地儿啊！好歹近几年我们还有些积蓄。哎，后面的事情走到哪儿，咱们都不怕的。老弟啊，最近我有条船准备去台湾。 如果老弟你有什么需要我于某人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船什么时候开？就这几天。啊。哎呀，老弟啊，有件事呢，我想跟你商量商量。<笑>
0: 说吧，跟我别客气。
1: 我想请老弟帮个忙。
2: 接费劫持了，那可就是鸡飞蛋疼了。
1: 那是，如果老弟方便的话，能给我凑些人手，替我压压船，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你看，啊，这个你不用跟我客气。于老哥的事情呢，就是我周某人的事情。啊，是，我有一两件东西啊，也请你把我捎到台湾去。
2: 那不是分内的事吗？这是我于某人应该做的，老弟。
1: 那就好。

0: 这个年龄了，穿成这么花哨，会不会太过了？哎，
1: 过什么呀？你看人家徐太太，差都开到腰这儿了。哎呦，
0: 徐太太开叉开到这儿，你看到了呀？
1: 我没看见。
0: 你没看到，你怎么知道啊？
1: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是有你。我的太太，
0: 好看呀。
1: 嗯。哎，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走？
0: 有呀，怎么了？
1: 哎，我是说，那种大的啊，不能随身带走的。
0: 要撤退了？
1: 你看看，你就一惊一乍。是这么回事儿，于老板呢有艘船，他要到台湾去，可以帮我们带部分东西。哦，就这两点。
0: 哎，你别说，咱们家还真有点东西。咱们那套黄花梨的家具，我觉得当了怪可惜的，没准啊，将来会更值钱。
1: 你再想想还有别的吗？
0: 有啊，我想想啊，花的家具还有什么呢？哦，对了，还有那个。

0: 救，什么队长？哎，小艾，快拿个杯子。哎呀，你怎么亲自来的？嘿嘿，
1: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得亲自来。
2: 哎呀，谢谢，
1: 我得亲自来送你上路。哈哈，
0: 上路？
3: 上什么路？
1: 皮卡车和小五送你上路。

0: 急啊？哎呀，
1: 于老哥，我是破裤缠了腿了，处理的事儿太忙，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呐。
2: 哪里哪里哪里，里边请里边请。哈哈哈。
3: 哎呀，老弟啊，哎，你那黄花里的家具啊，我已经全都装上船了，你放心吧，稳妥的很啊。哎呦，
1: 于老哥，你办事我放心呐。
3: 哎呦，老弟啊，你那套家具可不一般呐，条纹上还有老人头啊，纹理清晰，算作一个宝物了。哎
1: 呦，什么宝物啊？那是那人呐娘家的陪嫁。哎，用的年载多了，这有感情舍不得当啊。所以呢，我夫人让我拜托您把他送到台湾去。啊，对，大哥，我还有件事情想麻烦您。
2: 咱们俩哥之间，你看，你看，这谈什么？随便说，什么东西？啊，
1: 对，就是有件玩意儿，让你把它带到台湾去，在车后面，把它带下来。

这人只要把我重视，你把这心情交给他就行。麻烦你了。哎，既然老爹这么说了，那没说的，上床吧。

0: 董事长，都安排的差不多了，人和货已经上船，马上就可以开船了。
1: 好，于老哥，那我就祝你们一帆风顺了。

0: 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张副主席给抢回来。
1: 部长，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
0: 你走个屁呀！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

0: 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7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1: 对。
2: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7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

0: 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2: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啊，
2: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3: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 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5: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5: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吧啊！
5: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5: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5: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5: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5: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5: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3: 回家，
5: 哎，开罐就能吃，
3: 没错，
5: 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5: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5: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5: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5: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5: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5: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5: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5: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5: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食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5: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他妈的，简直是无法无天呐！啊！太嚣张了，敢在老子的地盘拿枪抵着我的脑门！义川的货没了，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张副主席给抢回来！
1: 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你走个屁呀！
2: 处长，这些人长什么样子？一共有多少人？
3: 都是穿着黑衣服、蒙着面，二三十人吧。
0: 哎，这种党应该是土匪啊！这道上的人是最讲究拜把子的，这帮人也太不讲规矩了。
4: 穿着像土匪，未必是土匪。
0: 我管他是什么人呢！ 他在老子的地盘上，他们嚣张，他们就该死！
5: 给我抓，抓住他们就地杀掉。
6: 团长，马上给我联系警备司令部，一通封江，所有的过往船只给我仔细检查。
5: 是，我这一船。
6: 老金，
7: 是啊，
6: 一会儿你到鱼府，看看于老板。 他一着急啊，心脏病都犯了，整整的一场祸就这么眼睁睁没了。哎，你替我去看看他吧。

0: 张不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撵走了吗？怎么回事啊？起晕了啊！他说什么是什么呗，你管他呢。不是，我刚才看他又蹦又跳的，我差点没憋住。哎，你说是哪位绿林好汉替我出这口气呀？哎，怎么着？哎，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人干的？
1: 处长在西南这么多年，能有几个仇家？再说那个于老板，一手遮天，整天耀武扬威的，那仇家呢？我估计呀，船上十有八九有咱们处长的东西，要不丢个张副主席，他不会那样。
0: 尝尝受憋的味道。
1: 老杰，我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呀？行了，别在这儿幸灾乐祸了，赶紧找船去吧。哎呀，找个屁呀！人家既然敢明目张胆打劫，那早想要退路了。哎呀，今天的心情简直是无法言表。
0: 哎，三哥。嗯。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像是你干的呢？

0: 余老板要张副主席运走的这个计划，还有谁知道？如果不是余老板动手脚，会是谁呢？余老板的根本不知道我要利用他的船转移张副主席。我今天到了码头，刚跟他说了两句，再说了。余老板要张副主席有什么用？他满脑子都是那艘丢失的船呢。这就怪了，会是谁呢？乱世啊，这人都不怕死了。啊，对了，你抓那共党叫什么名字？
1: 大川。
0: 大川，他招了你？
1: 暂时还没有开口。
0: 万一这件事情跟共党有关系，所以那个大川很重要，明白吗？
1: 明白，属下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陈小姐，赶紧把你车给我挪走，我要出去。
1: 梁大队长，你能不能客气点啊？啊？什么叫给你挪开？
0: 陈科长，请你把车挪走，谢谢。
1: 这还差不多。自己挪去吧，别忘了，一会儿让门卫把钥匙给我送过来。你那个奖励的钱还要吗？不要的话，早点说话啊。
0: 我不要了，留着你花吧。
2: 陈少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事态的发展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大川的暴露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他会叛变吗？在码头劫走张副主席的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此时的陈少杰面临着潜伏以来最大的危机。

0: 科长，请喝茶。
1: 谢谢。
2: 陈科长，
3: 有劳陈科长了。
4: 唐经理，哎，听说于老板受了些惊吓，处长让我过来看看于老板现在身体怎么样。
3: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于老板是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幸亏抢救及时啊。老板回来以后吃了点药就躺下休息了，不能过来和陈科长见面，还请陈科长多多包涵呀。
4: 不客气，既然生病了就得多休息。哎，今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现如今的土匪嚣张成这样，真是没想到。

0: 不过处长也说了，请于老板放心，今天的事情总属一定会好好调查，一定会给于老板一个满意的结果。多谢周处长，在那种情况下，想必周处长也受到了惊吓，还请转告周处长多多保重才是啊。好，时间不早了，那我先告辞了。
1: 多谢陈科长，还请代我们于老板多谢周处长这件事，请你们多费心了。
2: 好，慢走。
3: 对，我送走。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啊？
4: 是啊，陈女士，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0: 了好了，夫人，女人是水做的，来，补补水。
1: 补什么补啊？补什么补啊？我的黄花梨家具都没有了，你还补？你不是处长吗？你给我找回来呀！哎
2: 呀，夫人啊，咱算不错的了。哎，不就是一套黄花梨家具？那于老板呢？他这次可亏大了。哎，一整船的货呀！你想想，那得值多少钱呢？
1: 你还有脸说了你？你能跟人家于老板比吗？人家于老板是什么家底啊？你有什么家底啊？你还跟人家比呢？你
2: 不是你没完了是吧？啊，你这心里头就有钱？
0: 那些人呢，是拿着枪抵在我和于老板的脑门子上了。啊，
1: 真的？
0: 啊，可不是嘛！你说为套家具把命搭进去，他值吗？不值啊！
1: 他们伤着你没有啊？
0: 啊，这倒没有。我这身子骨啊，比那于老板可强多了。没事儿。哎
1: 呀，要我说这世道也太乱了。
0: 是。
1: 要不这个处长你别干了，咱们到国外去算了。
0: 哎呀，夫人呐，我这套军装也不是那么好脱的。你别看外面那么乱，上面呢对我们可听得紧呐。这时候要临阵脱逃，上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甭管你是有多大的背景，还立过什么功，这时候全扯淡。
1: 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上面应该会对你有安排吧？
0: 问了，倒是问我一次，说你是去广州还是台湾？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当然选了台湾了。
1: 嗯，
0: 现在势头这么乱，共产党的劲头，广州不保险。
1: 嗯，
0: 索性咱们依次搬到台湾去。
1: 对，还是台湾好。
0: 所以啊，夫人啊，别伤心啊！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行，来，哎，喝口水。
1: 哎呀，这想想我就心疼。
0: 哦，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
3: 喂，我是艾棠。
4: 队长，队长，大川要招了。
3: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4: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4: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还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3: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上家。
0: 喂，
3: 周处长吗？我是梁海棠。
5: 是我。
3: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5: 什么？你能肯定吗？

0: 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1: 马上来救！
2: 好，我马上去接你。
1: 出什么事了？
2: 那个工藤要招了。
3: 喂，少杰啊，是我。处理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 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0: 从床上下来了。
1: 把车开进去吧。
2: 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们三更半夜跑过来？
0: 先整个神秘兮兮啊！哎呀，少杰，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啊！你说他一个电话，咱俩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他。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芳还能看到啊？啊？哎呀，哎，你想的花样点的多。

0: 是来了吧？
1: 哎，我就知道是他们俩一块来，没准啊，刚才就睡一被窝里。

0: 小杰、盛腾，你们找到了吧？
1: 阿明，刚到。刚到。外面怪冷的，进去再说吧。是。人怎么样？一切正常。是的。他怎么突然想到了？啊，是这样。杨队长让我们加大警惕力量，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审伺候他。人嘛，吃不消。
2: 一会儿这件事情要办利索，我郑重的奖赏你。谢处长。
3: 大姐，
4: 再见。啊，处长。
3: 一会儿咱们一起审一个更大的，你做笔录，他说的每个字儿你都给他记下来，打起精神。
2: 陈
4: 秘书，你好像有心事啊。
2: 快。

0: 就是，周芳回来吧。
1: 老四，我们处长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啊？听说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你的上线，说吧，我们都在这儿。
0: 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要是连命都没了，那一切就都晚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保证我的安全。放心，我保证你的安全。好，周处长，在你们处里边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 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2: 说，这个人是谁？
1: 好，说吧。你只要说了，我送你去台湾。

0: 梁海棠。
1: 胡说，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队长是你的上线？
0: 梁海棠早在抗战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他是我们组织上一直培养的对象，还在你们西南总署工作期间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最近的一次就是蚂蚁计划，当时他亲手把转移计划交给了我，而且在后来的行动中一直暗中协助我们。周处长，你可以回忆一下，梁海棠负责转移的人员是不是都失败了？
1: 处长，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2: 既然梁队长是你的上线，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
0: 梁海棠，他背离了组织，他背着组织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陌生的男子，而这位男子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蚂蚁计划要不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他未必会把情报给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把我视为眼中钉，他想尽快的把我这个知道他底细的人除掉，所以他真是良苦用心啊。
2: 梁队长，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
1: 再敢胡说，我就一枪崩了你。
0: 这么杀人灭口啊？所有人都在，你开枪啊。

0: 昆吗？这大晚上开这么一出，
1: 那我都给你忍吧。
0: 这是要殉职啊，还是殉情？
1: 何长，老奎、福子、小五到这个大川，我要是公道，我会把他们抓起来吗？处长，自从我来到枫署，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对党国是绝无二心的。
2: 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也不能证明你就不是共党。
0: 大学说的有道理。
1: 你把
3: 行了，还没老糊涂。老杰，
4: 队长，
3: 送梁队长回家。
4: 啊？
3: 送海棠回家。
4: 是。走吧，梁大队长。

0: 大昌刚才说的话你信吗？
1: 信？怎么不信？
0: 每句都信？
1: 当然。
0: 赵姐，你诚信的是吧？
1: 梁队长，以你平时的做派，你跟共党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是共党，我一点都不疑问。还有，你说你一个女人，长得也还算凑合，怎么身边就一直没个男人呢？
0: 够了，别说了。

0: 告，等你下车吧。你不会是想让我送你上去吧？
1: 陈小姐，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陈少杰心里很清楚，大川对于周芳怀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一定会下令干掉大川的。今晚是最后的机会，陈少杰决定立刻返回郊区监狱，营救大川。

0: 是您送粮的呀？够了，已经回去了，困劲儿也过去了，我也不困了，索性过来陪陪你。
1: 仗义。哎，
0: 这最后怎么处理啊？
1: 兵没有价值。 大川同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和梁海棠好的那个男人是谁呀？
2: 告诉我，你真想知道。
1: 告诉你。

0: 小姐，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

0: 这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

0: 厚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交易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再来关注。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继续关注。截至8月28号15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继续关注新闻。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本届服贸会将紧扣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在多个维度实现突破。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与典型案例，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的集中窗口。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旨在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法律、金融、物流等专业化一站式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

0: 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本届服贸会围绕扩能提质目标，在展会组织筹备上实现三方面提质升级，国际参与度、专业性和展会带动效应均超过往届。
2: 9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可以说国际参与度是超过了上一届。为了助力中国服务顺利的出海走向全球，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呀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和丰厚底蕴。
3: 8月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支持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和白海豚之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地登陆浙江呢？
1: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1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2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3: 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今天14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班朗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今年北京南站完成4个地下停车场的升级改造，设在停车场的智慧大屏格外引人注目，旅客约的网约车在哪儿，在大屏幕上都有精准定位。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块智慧大屏背后的那些改变。
1: 上午10点，来自山东的申女士带着一家老小抵达北京。

0: 南站。网约车候车区的变化让很久没来南站的他惊艳不已，
1: 特别高科技啊，什么车在什么位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0: 网约车停入车位后，申女士根据精确到车位的导航轻松找到自己约的车。
1: 带着老人小孩走不快，如果在通道上后面的车滴滴的催，我们带着孩子这放行李箱放婴儿车的还是挺不方便的，现在到这儿的话就可以慢慢的来，不着急。
2: 踏实了是吧？
1: 啊，踏实了。
3: 一块大屏是怎么做到让旅客出行更踏实的呢？旅客在候车区里候车时，当自己的网约车进入停车场，大屏就可以通过语音播报和图像显示，精准的显示出车辆的进入的轨迹和停靠的车位。那旅客呢，通过扫一扫输入车牌号，就可以得到车位级的导航，按照导航轻松的找到自己的网约车。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司机不催，旅客不慌，出行自然更踏实。
0: 从去年十月开始，北京南站四个地下停车场相继进行改造，到今年7月1号全部改造完成。一块智慧大屏背后是从硬件定制、系统研发、数据打通到空间改造的一整套智慧升级。
4: 这套的系统通过蓝牙信标把它整个组建了一个这个地下空间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电子地图，把我们的一些车位的信息和我们人怎么样更快的识别到或了解到这些车位相关的一些状态，然后把这三块的数据进行一个打通。
5: 智慧系统的这种实行，进出场的效率较改造之前提升了约70%左右，平均的进出场时间不超过10分钟，相当于1小时多通行了500辆车左右。
6: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在8月29号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到来前夕，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他六岁被拐，来到陌生的杨家，一心想回家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拍下一张相片，留住自己最接近被拐时候的样子，这样妈妈才能认出他。但是，这一等就是六年。
0: 有请。
2: 李斌老师好。
0: 你好，妹妹。
2: 各位观众好。
0: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儿的？
2: 我是来自河北邯郸的。
0: 河北邯郸的啊。
2: 对。
0: 你找你的什么人？
2: 就凭一张照片，就是寻找我想找了三十年的人。
0: 三十年的什么人？
2: 三十年的爸爸妈妈、弟弟。
0: 爸爸妈妈还有弟弟。
2: 对。
0: 一张什么照片？
2: 就是我毕业照的一个小五分照片。
0: 多大那个时候？
2: 那时候有十一二。
0: 十一二岁，怎么和爸爸妈妈、弟弟分开的？
2: 就是有一次吧，家里来了一位胖叔叔，爸妈说洗澡了，让这个胖叔叔带我们出去买饼干，可是买完饼干也没回家，就直接把我和弟弟就带出来了。当时弟弟出来的时候，叔叔是抱着的，我就是在后面跟着，走到有一个那个宾馆，就是那个旅馆，就住下了。住下了，我就跟叔叔，我要找妈妈，我说要回家。叔叔当那天是白天嘛，他就在床上躺着，躺着我就拉着他的手，他甩我一下，甩我一下，我当时我就想找妈妈，我就走到他后面。
0: 弟弟也跟你们一块儿？
2: 对，我就走到后面，就他在那躺着，没穿袜子嘛，我就用嘴咬他的脚趾。当时他起来了以后，说待会儿找，就哄我哈，说待会儿找。就带着我就坐上了火车，那时候我就在火车上不知道坐了几天，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叔叔就带着我，他说你在这等一会儿，我出去给你买点好吃的。那时候有个中年妇女就抱着我，我就想我再也找不到妈妈了，因为我就不知道我是哪里的，只有那个叔叔可以带我回家的。那是当年妇女，就是我现在的养母。
0: 你当时从那个胖子家叔叔把你抱出来，你们家认识这胖叔叔吗？
2: 认识的。
0: 那他怎么敢把你和弟弟抱走呢？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你这个养母对你好吗？
2: 来到就是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不是亲的，所以我就知道他们就对我跟他自己的亲孩子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养母说我来的时候是六岁，我有哥哥一个弟弟，或者七岁或八岁，他们都把我放到中间了。就有一次吧，就是洗萝卜的时候，就是养母是农民啊，下地里是做农活了，就说你们三个在家里把萝卜就是说洗掉啊，那就现在就是两大盆的那个萝卜。后来养母去地走了，哥哥和弟弟他们就出去玩了。那时候我就想，他们出去玩了，我也想出去玩嘛，可又怕出去了，又怕养母回来，就是说打我，我不敢，我没去。等养母到中午的时候，养母就回来了，说，我看见养母回来，我说我把萝卜洗完了，可是养母看了看，把萝卜洗完了也没吱声。还有一次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家里是蒸馒头啊。蒸了以后就是摆出来，就是一个一个晾一下了再挪挪，就是怕那个馒头沾了布。所以有一次我就是下学了没有直接回家，就出去玩了。玩了回来的时候晚了，就看地上的馒头就在那个院子里面吧。我就知道我回来晚了，我就抓紧跑到那儿就把馒头挪一下嘛哈。那时候我就没注意到养母，她会到我跟前。就一脚就踹我一，用脚踹了我一下，我那时当时我就歪到那里，就眼睛发直嘛。那时候我就也感觉不到呼吸了。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是死了，我妈妈肯定就找不到我了。我只想让我妈妈说，我妈要是我亲妈的话，我就说妈妈，我想要个背心，我想要什么，妈妈是会肯定给我买的。所以我跟养母说，我是想，可我张不了这个嘴。
0: 就说你在这个家里是随时准备走的。
2: 有一次，这不是不上学了以后，就在家里面扫地，做饭，洗衣服，就蒸馒头。那时候经常一直在家里干这个活儿。有一次就在家里干的就是， 干够了，就是说你做得再好也受不到表扬，只有说做不到他们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就有一次我同学来我家里就说，哎呀，我妈见我也不怎么见，要不咱们一块走吧。我就说行，我就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我说行，我就拿了个纸，拿了个笔，我上面我就写着，我说妈妈，我要出去打工了，挣到工资我就会给你们邮过来的，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的。上面写着不孝的女儿丽红，我就走了。那个时候就从家出来的那一刻吧，我就想，我终于不用在这个家待了，我特别烦，特别够，我就不想在这个家待。走了以后吧，因为那时候稍小一点嘛哈，走的时候挺小的，想的挺多的，想的就特别好，想的特别好。可是到那个去往打工那儿，就是问别人家在哪儿干活嘛，人家也说，哎呀，你太小了，没人收礼，我也不敢回去，不敢回去，我就怕回来挨打嘛，我就跑到我同学家。后来我二叔知道我去，就是在我同学那儿，就去往那里，就是骑的摩托车哈，就是说，咱们回家吧。我说我不回去，我说我要是回去了，我妈肯定打我的，因为我妈就是经常挨打吧，就是发怵，就说什么不想回去。后来我叔叔就把我带回家了，带回家我妈那时候没打，不过我看见她，她就是看着我是不乐意，我也知道。后来就去我姑那里，就是说帮忙了。有一次我姑就说，给你一个零花钱哈，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时候呀，自己想买什么了就挺开心的，我就拿着钱，就是7块钱买了一条秋裤嘛。那时候我就哎呀，我终于穿。

0: 上一条秋裤了，因为那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穿过秋裤。那时候冷的时候穿薄裤，热的时候就是穿这个单裤。第一次穿秋裤嘛，我穿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感觉哎呀，感觉特别好，软软的哈那种。那时候我在穿衣服，我养母就过来了，谁给你的秋裤啊？我说我买的，谁给你的钱啊？我说我姑姑给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话在她面前就不用说，不敢说的那种。
1: 你现在也在这个养母家吗？
0: 对，现在就已经结婚了嘛。
1: 结婚了自己住还是住养母家？
0: 自己住的。自己住。
1: 丈夫对你好吗？
0: 丈夫对我挺好的。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我亲生妈妈那时候，我想我爸就是经常喝酒打我妈妈嘛，进门就说爸妈都是种地的，就是有了收入娶个媳妇儿挣钱不容易，不会那么轻易离婚的。那时候我就要嫁到农村了，就要做我自己的主。
1: 有孩子了吗？
0: 现在有了，有两个孩子。后来我就拿了孩子，就是5、6岁这个照片和我11、12那个照片，我就对比，我就说看孩子有什么变化没有哈，到时候我想找妈妈，或者妈妈能认得出我吗？可是我看到就是那时候跟现在跟6、7岁和11、12那个基本上都是有不一样的，因为他现在就是11、12那时候就是脸都长开了嘛哈，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想，我生母看到我会不会认出我的样子。
1: 你丈夫知道你这次来找家吗？
0: 知道。
1: 支持吗？
0: 支持。
1: 他来了吗？
0: 来了。
1: 我们能请他一起和大家见见吗？
0: 可以，他在。
1: 请他的丈夫来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小伙子，坐你老婆身边。这些年你待她好吗？
2: 我感觉差不多吧。
1: 你们夫妻俩感情说真话好不好？
0: 他从来没打过我。
1: 没打过你啊？为什么不打他？
0: 因为他知道我。
2: 对，他
1: 怕打。
2: 不是怕打，他小的时候就是被拐的，感觉到挺受苦的。
1: 他这个命运你很同情他吧？
2: 对。
1: 所以待他就格外的好吧？
2: 对。
1: 他在家里干活吗？
2: 家里也干活，
1: 干的不多。
2: 对，
1: 没有你多。
2: 重活都是我干。
1: 重活都是你干。
2: 对，
1: 做饭谁做？
2: 做饭两个人一块做吧。
1: 那基本上就是你做了。是不是？洗衣服谁洗啊？洗衣机洗。
2: 洗衣机洗。对。
3: 就是你到买主家是哪年？
0: 人家也没跟你说，他说就是说85、86年这会儿。
3: 那是接近30年前了，是吧？
0: 对，
3: 是这样啊。首先就是你这个养母，她收买了你，然后呢，对你是有打骂的行为，其实也触犯了当时的刑法的，这个也是当时是应该追究的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我们国家的刑法在2015年的11月1号开始做了一个修改，就是凡是收买被拐儿童或者是被拐妇女的，不管有没有打骂的行为，是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凡是丢了孩子的，不管是多少年前丢的，只要是联系当地的警方，当地警方都会采集这个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输到这个库里。这个库呢，只要是父母的血样在里边，孩子的血样这个 DNA 信息也在里边，它能够自动比对。我们这个库从2009年建立到现在已经比中了4500多个孩子了，都是被拐很多年的。
4: 这就说明一个，咱们不光有宝贝回家的这样的群众支持，同样我们还有广大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公安机关也在做我们打拐寻找孩子的坚强的后盾。对，
1: 站起来，我们看看书东他们怎么带你们找。
5: 何立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你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亲生父母的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帮你梳理了一下相关的重要线索。那你跟我们说，你清楚的记得啊，小时候家里人呢管你叫做慕云，而且清楚的记得你当时是和你的弟弟一起被拐的。那有了这些重要的线索之后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宝贝回家的相关志愿者，一起帮你跟进，我们来看看寻找结果。
6: 2016年7月2日，网站接收到一个家长寻孩子的帖子中写到，他们的孩子是1981年出生，1987年失踪于湖北省阳新县，其中重要的一条信息与你的寻家帖高度吻合，就是他们的女儿也是和弟弟一起被拐。

0: 随即采集取样样本，邮寄到了武汉市刑侦局进行基因比对。
1: 接到你们双方的取样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加急比对。
0: 至于是不是您多年的亲人，
1: 我们也希望得到结果。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这张照片让我珍藏了整整25年。在这6年的时间，我的变化有多大，不知道妈妈到时候认得出我不？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听我说，来，你听我说，来来来，不能再这么哭了啊！你这么哭，你哭坏了，关键妈妈也哭坏了。来，来，我们先站起来，我先起来啊！来，你把妈妈扶起来，把妈妈扶。不哭了，不哭了，妈妈身体不好，你再这么哭，把妈妈哭坏了啊！来，把老公，把老公拉着，拉着他。哎，也不哭了啊！
1: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2: 了，不哭了，不树东啊，他们是哪人啊？
0: 湖北黄石。
2: 湖北黄石的啊、哦。
0: 来，我们坐下来。
2: 来，妈妈请坐。来，
0: 妈妈呀，这个来，丽红，你坐下，我跟你说。
2: 妈妈身体不好啊。
0: 对，为什么说不能哭了？
2: 来来来。
0: 来来来，
2: 这个穿红羽绒服的是谁、啊？
0: 这是妹妹，
2: 哦，是她的妹妹，
0: 小妹妹，
2: 她还不记得。
0: 其实啊，当年
2: 她走的时候
0: 还没有她，
2: 还没有她，
0: 对，哦，是。这但是为什么丽红我说一直不要，一直跟你说不要再哭了、嗯？妈妈这个身体一直不好，
3: 自从就是，自从姐姐哥哥被拐这么多年。几乎我妈妈就是一直身体这样子不好啊、对。
0: 哦，你小时候记得这个叫慕云的名字，完全正确，一点都没记错。哦、然后刚才，李老师问到那个弟弟哈，
2: 弟弟啊，
0: 因为是跟你一块被拐出来，但是应该是分着卖的。嗯、我们呢，根据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提供的信息，包括你记的一些人贩子的线索，我们湖北的警方呢也进行了相关的跟进。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警方跟进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好，警方大屏幕。
4: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与核实，在山西太原警方的协助下，很快发现嫌疑人的活动范围。

0: 北是在太原火车站附近从事搬运工作。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往山西太原，通过查找与守候，最终在一家物流公司的货场将其抓获，之后迅速将其带至太原长丰东派出所，宣布对其执行刑事拘留，并就地开展审讯及搜查等侦查工作，最终将其押解回湖北。嫌疑人周某某一开始对30年前的罪恶一口否认，但在证据和良心的双重压力下，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既交代了女孩慕云的去向，也提供了一些男孩金的线索，最终法律将对其进行应有的制裁。下一步，黄石公安局将重点对金的去向开展进一步侦查工作。
1: 那要这么说，就是这个弟弟很有希望，
2: 很有希望。而且我们今天的黄石的警方，
1: 公安局的警方，
2: 对，
1: 来人了，
2: 朱建平警官应该过来了。我们看看朱建平，
1: 来，朱警官，
2: 请朱警官给我们讲讲下一步我们的这个破案的这个
1: 计划。
3: 由于时间的跨度太大了，我们警方对我们警方侦破此案呢、啊，以及包括他找到他的弟弟啊，增加了不少难度。但是我们有信心啊，不管多困难，我们警方啊一定要加大力度啊，不放过每一个线索啊，今后我们要抓紧时间，尽快破案，让你们家早日团圆。
1: 好，谢谢。
4: 实际上他在宝贝回家登记之后，我们志愿者把他的资料整理好之后发了帖子，实际上3分钟就对出来了，他应该是这个孩子。
1: 三分钟
4: 时间，这条路他走了30年、我们却用了3分钟。所以这些寻家的孩子如果早来登记，早到警方采血，可能就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子。
1: 好，感谢宝贝回家。好，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幸福，同时我们也盼着弟弟早点回家。请，来，请吧，来领着妈妈从这儿走。
5: 就是非常感谢宝贝回家志愿者，又感谢警察陪我赶上他回家的路，谢谢你们。
0: 在寻找妈妈的路上，丽红找了30年，也盼了30年。小小的一寸照片，记录了她的青春，也见证了她的成长。此刻，母女紧紧相拥相契，不愿再放开彼此的手。有妈妈的地方，就有阳光。我们祝福她在妈妈的身边更加幸福快乐。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
14: 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命吃，
14: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5: 那是有点夸张。
1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14: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9: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0: 怎么个加法？
9: 对，
1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9: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6: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4: 为什么呢？
1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9: 听说过。
1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5: 对着十二时辰。
1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0: 这词儿也听过。
1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

0: 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9点之前喝。下午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

0: 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

0: 脑，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120，初3140，
2: 合20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4，初4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哦，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2种花。
3: 哦，有
4: 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2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 根本穿

0: 放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

0: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

0: 结石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明了。
1: 哇！还差点意思。有了。

0: 姐去野餐的东西收拾好了没？哦，
1: 收拾得干干净净哦。
0: 哦，奶龙，你的脸？
2: 人家变成小丑龙了，怎么会这样啊？小气！
0: 你一看就是上火了。
2: 可是人家吃的都是冰冰的东西呀。嗯，
0: 有道理。
2: 感觉痒痒的。

0: 你这症状应该是过敏了，看我的防护抱抱。
1: 小七好厉害，抱抱没有了耶。
0: 用这个泡泡可以隔绝外界的过敏源。
1: 那过敏是什么呀？
0: 过敏是你的身体对你不喜欢的东西做出的特殊反应，比如红肿、起红疹以及哮喘。最常见的是食物过敏，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有牛奶、鸡蛋、海鲜等。一旦出现严重症状，要及时就医哦。
1: 牛奶、鸡蛋、
0: 奶龙，在找到过敏源之前，你还不能吃东西。就先忍忍吧，很快就能找到的。
1: 肚子，你受委屈了。
2: 外酥里嫩，香脆多汁，拨打屏幕下的电话，外卖即刻上门。
0: 水壶、地毯、桌子。
1: 我来开门。
0: 奶龙，还没找到过敏源，不要乱跑。你头上戴着什么？
1: 我刚买的帽子掉了，好看吗？
0: 奶龙，你这样会过敏的。
1: 可是人家没有讲包包哦。
0: 不是食物过敏，难道是花粉？怎么回事？
1: 花花，你怎么了，花花？小七，花花又活过来了耶！看样子花花更喜欢我。
0: 那应该也不是花粉，还有什么东西会导致过敏呢？我就不信了，

0: 还急着出去野餐呢，现在又磨磨唧唧。
1: 唉，这下你不会再过敏了吧？
0: 哦，小七太好了。我又变成小丑龙了。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把过敏源找出来。奶龙，让我看看是不是在你身上。奶龙，不要乱动。
0: 不要啊。
2: 奶龙，小七，可以出发了吗？你们怎么了？
0: 姐姐救我。
2: 奶龙，你没事吧？我的脸。
0: 姐姐也长痘了，快进来。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在找家里的过敏源，不然你和奶龙一出泡泡就会过敏。
0: 人家辛苦了一天，肚子好饿饿。
2: 你看奶龙都瘦成这样了，我们边吃边找吧。
0: 野餐喽，野餐喽！小七，你也快进来吧。
1: 可是过敏源还没找到。
0: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2: 小七，为什么你没过敏？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赶紧老实交代。
1: 我只不过是睡着正常的觉，吃着正常的饭，喷着超晒的喷雾而已嘛。
2: 这是什么？

0: 是
1: 我的专用喷雾。
2: 终于可以放心野餐了，把过敏源解决了。
0: 啥时候能出来啊？
3: 不捣乱的捣乱专家上集。

0: 小鸡，你没事吧？
1: 奶龙，吃完了香蕉皮不要乱扔。
0: 可是人家还没吃呢。
1: 不是你，那是谁？
2: 哇
1: 哈哈哈哈哈哈！哇啊，是谁？
0: 在哪里呀？
1: 再不放手，我就要不行了。
0: 小鸡，对不起。
2: 哇
1: 哈哈哈哈！你还笑？
0: 我没笑啊，是他们在笑。
1: 他们是谁？怎么在我们家里？
2: 哇哈哈哈哈！
1: 老爸，小点声，不要被发现了。
2: 呵呵，等我玩完了再说。哈哈，又吓跑一个呆呆。那两个大呆呆呢？
3: 老爸，这样不太好吧？
2: 清醒点儿，我们可是天生的捣乱专家，捣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0: 按照传统，现在你该独自完成一次伟大的捣乱了。加油！
1: 住手！快拦住他们！不许捣蛋！
0: 我们是捣蒜哦，不对，是捣乱专家。快撤！
2: 好痒啊！
1: 大龙，我来帮你。
2: 哎呦，小七，你是打他还是打我？
1: 不好意思。哇哈哈哈
0: 哈，又是一次成功的捣乱。
1: 别跑！
0: 傻瓜才不跑呢！拜拜，下次再来光顾。
2: 他们钻进下水道了。哼，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我。小七，推我一把，马上要挤进去了。
1: 你挤破脑袋也进不去，想进去只能变小。
2: 对哟。小七，那你怎么办呢？
1: 嘿嘿，好喝到变小咩咩噗噗奶茶，喝了它3秒就能让人变小，很好喝哦。
2: 哎呀，真的只有3秒耶！
1: 这个奶茶还不太稳定，我再多喝点。
2: 小七，等等我。

0: 这是哪里？我们赶紧找到导龙专家。
1: 在这里。
2: 呱呱，
0: 我们找的是捣乱专家，不是小青蛙。
1: 是大青蛙。
0: 老爸，你看，
3: 是小捣乱，
4: 找到他了！
0: 快走开！
1: 变成脏脏龙了，
0: 也都拉丝儿了，
1: 那怎么办呀？
0: 看我的！
1: 哇，我变得好干净啊！
0: 没想到你个小捣乱还是个清洁专家呢！
5: 真的吗？你们真的认为我能成为清洁专家吗？
0: 当然了，你可以成为任何人，没必要非得捣乱。
1: 捣乱不好哟。
5: 唉，我也不喜欢捣乱，只想当清洁专家，可我怕老爸会失望，一直没有勇气说出口。
1: 没事没事，我把勇气借给你哦。
0: 不用想那么多，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吧，勇敢地做自己哦。
5: 谢谢你们，但我还是……
1: 放心，包在我们身上。
5: 真的吗？你们真的可以帮我吗？
0: 我们先找个地方，小捣乱，你先这样。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留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护航食品安全，校车运营，周边环境，各地各部门联动开启护学模式，为新学期系好安全带。背起行囊走出校园，扎根基层。暑假期间，万千高校学子以青春之力传递法治之声，将法治思政课上在基层沃野。10天蹲点10条微建议，从看见到理解，再到为劳动者发声。一份特别的暑期实践报告，如何见证青春的温度与担当。
0: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历次峰会，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主张，推进一系列共同行动，推动上海精神不断焕发时代光彩，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起磅礴力量。与您一同重温学习。
1: 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掀开了国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坚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对话和协作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以共赢思维应对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

0: 贡献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志之所趋，无远弗届。让我们牢记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坚定前行。我们来关注秋季新学期。今年汛期，台风强降雨轮番侵袭八会大地，部分地区校园基础设施受损，秋季开学保障工作面临考验。而曾在西藏定日县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学校已历经了一年多的施工。开学在即，受灾地区学校的开学准备工作进展如何？来看报道。
1: 这里的设备是刚购买回来的新的啊，包括电炒锅啊。
0: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新搭建的校园食堂，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新采购的厨房设备。教学楼里墙面已粉刷一新，电灯、风扇、多媒体设备已安装完毕，志愿者们正在进行大扫除。连日来，南宁、横州两级教育系统数百名教职员工志愿者下沉到云表镇五所受灾学校，集中开展校园大扫除和环境清整专项行动。
2: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让孩子们也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边。
0: 截至目前，广西横州市72所受灾学校环境清理、水电修复及教学设备安装等工作全面完成，达到开学条件。
1: 我们环境清理达到了是全覆盖，所有的清衣消擦还有防疫以及饮用水的重险已经全部完成，饮用水的现在结果已经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水电网路我们已经全部修复达到开学条件，住宿的配置的物资全部落实到位。
0: 西藏定日县24号迎来秋季开学，在西藏定日县错果乡中心小学新建的操场上，有学生欢快地跳起当地的传统舞蹈定日落鞋，还有的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里的新生活。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以后我就可以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在这身后的操场里面玩耍和踢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锻炼。
0: 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抗震烈度达8度。
4: 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愿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快乐成长。
0: 去年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导致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76所学校则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暑假期间，多地抢抓暑期黄金施工期，全面启动校园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为秋季开学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暑假期间，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统筹推进13项暑期校舍维修改造项目，其中金凤区第21小学作为重点改造学校，聚焦老旧校舍痛点问题，重点推进教室墙体修缮、窗户整体更换工程。
6: 主要的改造内容包括门窗拆除安装，还有卫立面、保温一体板的安装，以及落水管的安装，还有局部走廊地面的维修。
0: 除校舍主体修缮外，校园运动场地升级改造是本次改造的重点板块。 金凤区11所学校同步开展运动场专项维修改造工作，彻底解决原有场地老化、积水、平整度不足等问题，全面完善校园运动基础设施。
7: 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确保所有暑期改造项目秋季开学前全部投用。
0: 为了让孩子们的上下学路更加安全畅通，暑假期间，福建厦门对多条校门口道路进行了微改造。完成改造的厦门同安新城美林路及宾贤路总长度1676米，串联起厦门市教科院附属小学、科创小学等五所学校，是名副其实的校门口路。
8: 当时是只铺到一个沥青面层，而道路的宽度也比较窄，只有6.5米，沿线的非机动车道跟人行道这些都没有完善。我们现在拓宽成9米，对应的完善的这个绿化带、人行道跟非机动车道，这是一个慢行系统的一个提升。
0: 在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门口，这处新增的护学通道标志格外醒目。记者了解到，这段时间厦门市海沧区增设了63处护学通道，有效隔开非机动车道与学生专属通道。此外，周边路网也变得更加畅通，过去每到早晚高峰，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车辆与上下班的社会车辆交织，路口经常发生拥堵。为解决这个问题，经研判，市政公司将原先设置于霞光北路上的新阳大厦入口迁至另一侧，并新铺设了沥青路面、人行道砖。
9: 改造完了以后，霞光北路交通拥堵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减少了一些安全隐患。
0: 新学期脚步临近，各地多部门联动，从校园周边安全、校车运营安全到交通信号保障，全面开启护学模式。近日，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专项检查。本次检查覆盖积石山县田家炳中学、各小学、幼儿园周边餐饮门店、副食小卖部、文具玩具店等重点经营场所。执法人员重点核查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齐全有效，详细查验食品进货台账、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严查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劣质零食及危险性玩具售卖等问题。同时，对经营场所环境卫生、餐具消毒、用电用器安全等细节进行全面排查。
10: 我们紧盯开学关键节点，聚焦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从严整治各类经营乱象，从源头防范化解校园周边安全风险。
0: 新学期开学在即，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教科体局联合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在广安枣山货运停车场，检查人员对校车轮胎状况、灯光设备、安全带、逃生锤等进行细致检查，逐一核查校车年检情况、保险有效期、运行路线备案等资料。
11: 每学期开学前，我们都会开展校车集中体检和驾驶人的安全教育，从车辆硬件隐患、人员驾驶陋习、日常管理制度三个方面从严把关。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车辆，我们实行台账式管理，整改不到位、隐患不清零，坚决不允许上路运营。
0: 此外，检查人员还对校车驾驶员开展警示教育，明确校车日常安全检查、日常保养、应急处置、学生上下车管理等工作要求，叮嘱驾驶员时刻绷紧安全弦，规范文明驾驶，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
12: 一定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出车前做好自查自检，规范驾驶，谨慎行车，把每一位孩子安全平稳地接送到位。
0: 寒暑假期间，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大幅减少，为适配这一通行特点，南宁各大学校周边路口的红绿灯调整为全天黄闪模式，或缩短信号配时。随着新学期开启，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逐步回升，结合交警的实地调研和科学研判，南宁市71所学校周边路口信号灯全部恢复常规配时，精准匹配上下学高峰时段的通行需求，保障校园周边道路通行秩序。
13: 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已形成校园周边节假日配食专属方案，后续也会依托信号控制管理平台动态灵活调整配食参数，让信号灯的设置适合实时通行情况，保障师生市民出行顺畅。教育关乎你

0: 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安徽。安徽省近日印发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明确安徽省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提名条件、评审标准、组织程序、异议处理等，增强奖励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公正性。细则从今年8月30日起施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评审工作机制，比如说提名与受理方面，将原推荐制改为了提名制，并且详细列出了提名主体需具备的条件和标准，明确了提名限制和专家提名流程等各项内容，不断提升了科技奖励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好，下一站来看看内蒙古。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消息，包头大学科技园日前揭牌开园，首期2883平方米载体已投用，7家科技企业已入驻，标志着园区由建设筹备阶段转入实体化运行阶段。近年来，内蒙古加速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步伐，构建了中心加节点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网络，由内蒙古工业大学牵头建设国家大学科技园，由内蒙古科技大学、赤峰学院等试点建设自治区大学科技园。同时，自治区教育厅和科技厅共同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科技园建设方案等等，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好，来看看黑龙江。临近开学，黑龙江省公安厅提前部署科学筹划，组织治安、交警等多警种部门协同联动，全面启动护学模式。民警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对校园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安全体检，重点检查了校园封闭化管理、专职保安员配备、一线市紧急报警联网等安防措施的落实情况。同时，各地治安部门要求要严格落实高风勤务和护学岗机制，按照定岗定人定责原则，科学部署警力，全力护航开学季。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暑期以来，江苏高校面向全国高考生、中小学生敞开校门，发出邀约。一场场火热的大学问道之旅，让学子在行走中成长，在探索中逐梦。
2: 拍照还是拍照，有的人拖着行李箱就来打卡，是不是以为走进了南京的某一个景点？其实啊，这里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标志性的门口。这个暑期南大对外开放，大家通过公众号预约即可进入。
3: 我们准备来南京玩的时候，就把南大放在我们行程里了，因为我们孩子明年就要考高中了嘛，想带他来感受一下这种古老校园的这种韵味吧，让孩子也能提前加加油努努力。
1: 校园周边的高校文创店内客流不断。据工作人员介绍，暑期以来，笔记本、文具等实用性强、性价比高的文创产品销量不错，
4: 比较有纪念意义。然后就想就是过来逛一逛，然后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好看的可以留作纪念，然后让他在那个上课的时候啊，给当一个小目标。
1: 与往年单纯的校园参观不同，今年各校更注重引导学子在行走间感受大学精神，探寻学问真谛，于一场场沉浸式问道中锁定心之所向的学术殿堂。
5: 校园非常大，然后绿化又好，文化底蕴又深厚，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去参观了那个拉贝的那个纪念馆，我觉得了解历史，朋友汲取这些营养是非常好的。大学能够开放这样的资源给我们去参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不止南京大学，这个暑期东南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等多所省内高校均有序开放校园预约参观通道。坐拥67座高校博物馆集群的南京，正在持续推进高校博物馆开门迎客研学活动。孩子们实地探访东南大学、江苏警官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的文博场馆，以青少年视角揭开藏在象牙塔内的文博宝藏。据了解，自高考结束以来，江苏省13个社区市90所高校开展了大学问道系列活动。截至8月20日，已接待52.1万名中考、高考考生及家长。这个暑期，江西万千高校学子背起行囊，走出校园，扎根基层，用实际行动传递法治之声。今年暑期，南昌。

航空大学法治干婆行2026年暑期大思政实践团走进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武碑人民法庭的法院初心文化基地，从泛黄的文献史料、珍贵的历史老照片，到全景 VR、 触屏点播等现代化科技互动体验，大家沉浸式感悟百年前为劳工伸张公平、调解纠纷的司法初心，读懂

0: 今年应当主动适应法治社会发展要求，树立现代化法治思维，尊重规则，敬畏法律，善用法治，始终以法治为标尺，以规矩为准则，展现青年学子的责任与格局。
1: 在赣州市寻乌县城江镇周田村，南昌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新勇善实践队同学选取民间借贷、邻里矛盾等农村常见法律案例，分别担任被告、原告、检察官、法官、律师等角色，为村民展示了一场模拟法庭活动，生动还原庭审真实场景。
2: 不少村民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常常不知所措，不懂得运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准确对准民事生活里高频遇见的法律难题，摒弃脱离现实的空洞法条宣讲。
3: 南昌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下乡普法宣传，为我们城江镇乡村治理注入青春力量，助力我们建设法治平安、文明和谐的村镇。
1: 在上饶市益阳县七公镇胡塘村等村庄，上饶师范学院法治文化研习营同学与村干部围坐板凳会，学习乡情调解、民族共治模式，并入户发放普法手册，围绕个人信息保护、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境保护等主题开展宣讲，让法律走进农户灶台，沿街商铺。
4: 作为法学生，课本上的条文背得再熟，都不如走进田间地头，看基层干部如何在情理与法理之间寻找平衡。这次走访让我意识到，法治建设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它需要扎根乡土，尊重人情，才能让老百姓幸福。
1: 据了解，牢记嘱托强国有我、行走干婆、感恩奋进江西省高校学子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连续3年常态化开展。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组织百余所高校、万余支实践分队、10万余名青年师生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形成调研报告、新媒体普法作品、基层采访实录等各类实践成果近500项，其中高质量调研报告150余篇。青年学子把课堂所学转化为基层所需的坚实足迹。
5: 如何让社会实践不流于形式，而是真正走进社会，看见他人呢？这个暑假，来自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的两位女生选择身边的社区清洁工作为调研对象，用10天的观察、记录、走访，形成了一条包含10条微建议的实践报告。从凌晨3点的看见到主动走进他们，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看报道。
1: 在上海市金山区海龙新园社区，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学生胡一涵和徐小鱼正在整理他们的调研笔记。这份题为《社区美容师微建议》的报告，源于一次凌晨的偶然发现。
6: 那天晚上凌晨3点多睡不着，起来上厕所，往窗外瞟了一眼，发现路灯底下有个人拿着扫帚在那边一下一下的扫。我当时就在想，有很少的人就关注过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然后我们就想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去记录一下他们，然后正好走进，让更多人关注他们的生活。
1: 凌晨的一眼之后，胡一涵找来了同学徐小鱼，两个人越聊越觉得这件事可以做，也应该做。从那一刻起，一个人的念头变成了两个人的行动。他们分别从自己居住的社区开始，早上清洁工刚上岗的时候，他们就蹲在旁边看，下午收工前他们再去聊几句，从休息点到工具房，从工作强度到天气补贴，看他们在哪儿歇脚，有没有固定休息的地方。一个社区不够就去隔壁社区，一两个清洁工说的情况不全面就找更多人聊，慢慢的好奇变成了问题，问题变成了方向。
7: 先实地观察嘛，然后看就是像一些正常的休息点什么的看有没有，然后呢我们也是实地走访了一些小区的，就是也不止这个小区嘛，所以说就是看到了很多，就是也把其他小区的建议也加大上来了。
1: 清洁工的工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繁重，清扫楼道、修剪花草、分拣垃圾，没有固定休息室，街沿楼道拐角就是歇脚的地方。当真正走进这些劳动者，两个学生才理解了劳动这两个字的分量。
8: 那我们很开心啊， 感觉跟他们关心我们，我开心呀。
9: 我觉得对孩子们是一次很好的成长，而且这次的一个暑期活动，让他们真正的从看见。

0: 劳动变为理解劳动。在学校看来的话呢，尊重、共情、担当和行动是他们中职学生成长路上比分数更加一个珍贵的一个收获吧。
1: 如今调研报告完成了，他们提出了关于增设休息点、完善合同保障、定期体检等十条微建议。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
2: 就是走进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挺累挺苦，
3: 锻炼了就是与别人沟通的一些，因为以前比较内向，然后现在沟通下来还是更好的去别人怎么交流了。
1: 从看见劳动到理解劳动，再到为劳动者发声，两个中职生的微建议已提交社区，部分建议正在落地中。学校表示，开学后将把这份调研报告作为案例，让更多学生了解到，社会实践不是走出校门就行，而是要真的去看见、去理解、去行动。
0: 学校一直也是提倡的是德技并修、育人为本的一个育人理念。那么在开学后呢，我想这两位小朋友的一个案例能够作为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向上的一个案例，来去在学校甚至是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正向的一个积极反应。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2: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3: 语文、历史。
4: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2: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

0: 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0: 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极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

0: 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 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想分担，我想把家里的里面人管没了，没你的可能。
8: 咱这个人在，咱这个不了的人工呢，他没生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

0: 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留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

0: 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第一次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

0: 富韶华。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你。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近日，部分家长发现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中梅兰芳《蓄须明志》与《诺曼底号遇难记》两篇课文曾出现在四年级旧版中，篇目位移背后，字词梯度、阅读链条、表达序列如何实现有机接续，新旧教材交替期，教学节奏与学习体验又将如何平衡？本期遇见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北京市大兴区才玉镇第二中心小学语文教研组长宗毅，权威解析新修订教材的变与不变。
1: 两位老师，这次开学呢，新的四五六年级的孩子会用上新的统编教材啊，那家长们都非常的关注。可是有细心的家长翻开了五年级的语文教材的时候，从目录里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梅兰芳《蓄须明志》，还有一个是《诺曼底号遇难记》，发现这个是四年级的时候孩子们学过的文章，现在又出现了。王院长，是不是先来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
2: 教材在修订的时候呢，它是根据新课标的这种系统设计，对各个学段的他的学习目标做了一些调整。那我们的这个课文呢，也会跟着这种课程目标的调整呢，做相应的一些安排。有些可能在这个本册内部这个各个单元之间可能会它的位置发生调整。有些可能会发生跨年级、跨学段的这样的调整。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篇文章，那这次呢也是调到五年级。那这个呢是符合这个我们整体的设计，这两篇文章它原来放在四年级，它是承担那套教材里边的它的职能，而现在呢新教材有新的系统，所以呢放在五年级是符合这个新教材修订的整体的这样的考虑。
1: 家长们觉得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学过的文章再重新学一下，然后把它更加深入，其实这个关系不大。但是转念一想说，既然有重复的内容，那会不会也有一些没有学到的内容？这个有没有？
2: 这个是必然的。就是说我们调整呢，它不是就某一篇文章的调整，而是就这个整套教材它的这种系统的这种规划、系统的调整。那这个呢是根据我们教材它的修订的精神，就是说教材要修订，它要满足时代的需求。那新的时代一定会有新的内容，那我们也会把一些反映新时代元素的这样的篇章选到教材里边。这样一到六年级它是个统筹安排，那每一个年学段呢都有可能出现新的这样的篇章，那这就自然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到了五年级发现前边一到四年级有些篇章没学到，那这是这个衔接过渡时期的一个必然现象啊。因为这个按照教育部的统筹的规划，这套教材是分三年逐步的这更换完毕。你看，在24年是一年级用了新教材，那25年呢是23年级用了新教材，那今年呢4、5、6年级要全部这个更换完毕。现在的这个5、6年级恰好处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那这种过渡阶段只是暂时的，那等到过渡完成之后，那我们就全面实现了这个整套教材这种投入使用。所以这个问题呢只是暂时的，它不是不会有更长远的一个影响。
1: 当然教材的更新怎么样更好的衔接过渡，这个任务是要落在我们每一位一线老师身上的。说到这儿就要问问宗老师了，现在这两个问题，学过的篇目这一次重复出现了，我们还会不会讲，会怎么讲？没有学过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们该给孩子补上，让他更好的衔接。

0: 那像学生已经学过的课文，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其实同一篇文本它放在不同的单元，它的教学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希望孩子读的是老朋友，但是练的是新功夫，所以我们会根据新教材当中它的新要求来设计我们的教学，就绝对不会说重复四年级的这种教法。像梅兰芳《蓄须明志》，实际上学生在四年级的学习重点是抓住主要人物和事件，把握主要内容。那他现在调整到了五年级上册，这个单元的语文要素就变成了结合资料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我们会发现课文还是那篇课文，但是它的要求其实是更上一层楼了，就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让学生去通过熟悉的文本获得新的成长。那么另一种情况就是学生要补学的这种课文，实际上我们处理也非常灵活啊。比如说像长城啊、秦兵马俑这样的课文，它实际上和单元的融入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可以安排到这个单元的学习当中去。那再比如说还有的课文，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就是学校的一些活动啊，比如一定要争气，哎，我们就可以结合学校的科技节或者是班级的这种主题班会来安排，让学生读一读讲一讲。那还有的一些补学的课文啊，我们可能会作为拓展阅读推荐给学生，让学生在阅读交流分享的过程当中逐步的提高他的这种语文能力。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额外的加课，也不会集中的突击，就肯定不会让学生觉得有很重的负担。
1: 那中间其实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语文的元素，我们先来说说字词吧。因为我们知道语文的课文里每一篇是要有一个固定的生字词，哪些要学会的，这个中间涉及到哪些衔接？
2: 关于字词的衔接啊，我们也是有着这个非常清晰的预案。因为教材的课文的调整，它必然也会带动这个字词它的顺序的安排的变化。
1: 对，总量是这么多，但什么时候学哪个呢？
2: 是的，因为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字词的设计是有规律的，是按照这个由易到难啊，先偏旁后整体啊这样一种规律去安排。但是呢，它也受到这个教材的选文的它的一些影响。
1: 对
2: 啊，因为毕竟教材的形式是以选文一篇篇选文去呈现的，用这些选文去带动识字。那现在选文有了一些调整，那字词呢也必然会发生一些位置的变化。那对于这种变化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统筹的这种考虑啊，就是说怎么去能够既看到这个它位置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又不整体上影响这个汉识字的规律啊。那这些呢，其实在一线呢，像宗老师他们肯定有更深切的体会。
0: 在字词衔接方面，首先想请家长放心。那像需要补学的字词，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它是会出现在五六年级的课文当中的。像这样的字词啊，我们做到的是随文识记，也就是说学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们就顺便去认一认，写一写，哎，不会让学生觉得我好像额外加码了。那么另一类就是在五六年级的课文当中没有出现的一些字词，那像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处理也比较灵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字形的分类这样去识记，还有的可以结合生活实际啊，甚至有一些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练笔啊、习作当中，以词语支架的形式提供给孩子们，让他们在用中学。总之就是把它分散到每一个学期当中，然后自然的融入到教学当中，不会给孩子增加额外的负担。
1: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知道每一篇课文后面它会有一个口语交际，还有一个习作的练习，实际上这个练习也是循序渐进有整体安排的。那这个事情上有没有什么衔接的问题，王教授？
2: 这次呢也是根据这个新的教材，它这种按照学生的学习的规律、认知的规律啊，去系统的对教材的内容设计做了调整。那对于这个口语啊、写作呀啊，也会按照这样一个需要去做一些微调。这样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在五年级会出现，有一次习作，有一次口语，以前学过了，啊，像那个口语就是这个自我介绍，那习作呢是这个故事新编，那这些呢，那以前学过，我们就不用再重复去教了，啊，那在这里边呢还有两次习作和两次口语呢是一到四年级教材出现了。新增的，那五年级呢没有学过，那这个任务它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种语文学习活动当中去解决它。那当然解决的方式呢是多样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某篇课文主题相同的课文。

0: 把它带出来，那也可以呢，就是说我们作为课外拓展的语文活动啊，去把它消化掉。那其实这个呢，它并不构成一个太大的难题。
1: 无论是口语还是写作，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先是看图写画，然后后面再去掉一些图，孩子们再写的多一点，然后再从我最难忘的事情这样最简单的主题开始啊。新的统编教材跟旧版的教材相比，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0: 那这个变化总体呢是一种优化调整，就是让它更加符合学生的这种学段特征，同时呢又特别强调他们之间的这种衔接。所以新教材特别注重这个学段之间衔接的顺滑性。那学生呢，可能从低学段上升到高学段，他逐步的这种自然的就能够去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这样学生在学习体验、学习感受上，他觉得是非常这个快乐的一种愉快的一种学习啊，不是说看到语文非常难。那有这样的一种科学的设计、系统的设计，那就使得这个语文呢变得比较容易啊，比较轻松，就能够在这种语言实践当中去获得相应的能力。
1: 宗老师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可以说是手把手的带着孩子们用了新教材之后，您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吗？这一次在衔接上又有哪些处理？
2: 在表达这方面的这个衔接，其实正如王教授所说的，像。故事新编这样的习作我们就不重复教了，然后学过的口语交际呢，这是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当众表达时要自然大方啊，有自信。那其实我们也不会单独的抽一节课出来去新的教授，这样的就是让孩子在平时的课堂表达，然后小组汇报的时候多提醒几句，给他上台的机会啊。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口语交际融入到学生真实的课堂就是班级活动当中，让学生去讨论座位怎么安排，这是一个口语交际，就让他在这种真实的语言实践活动当中去训练他有理有据的表达。那再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读写结合这样的活动，我们在学完圆明园的毁灭之后，顺势我们就安排一个小小讲解员的这么一个口语的活动，然后再让学生去写一写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这样做，我们的目的就是让需要补的内容就很自然的和我们的日常教学进行衔接、进行联系，不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当然老师们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不容易，您也是语文教研组的组长，是不是在一起做过这样集体的备课，互相提醒过这些点我们在哪些是要特别注意，哪些是要着重加强的？
2: 实际上我们已经参加了多次的各个级别的培训，包括教研活动，然后去真正的掌握了需要衔接的内容，包括人教社也提供给我们教师参考用书，里面也给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而且系统的这种衔接的方案。那么在开学之前，我们就要对学生哪些已经学过了，哪些还需要补学，就要做到心中非常的清楚。那么其次，我们这些补学内容要做到自然的融入嘛。教研组集体备课的时候，我们会针对每一个衔接点进行一一的对照，然后就是非常明确的知道哪些衔接内容要融入到什么单元，可以融入到什么样的活动，能够让学生更好的接受，会确保我们每一位老师在拿到衔接方案之后可以很顺畅的去执行。
1: 对于老师们来说，看到家长对于教材非常非常的关注，其实会觉得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家校配合的一个开始。那现在家长们当然也都非常关注说教材有这些变化，您觉得这个家校配合怎么样做得更好？第一步先是关注，第二步做什么？
0: 其实呢，大家对这次这个新旧教材的这种更替啊，可能把它里边问题想得太严重了，总体上来讲呢，这次教材的修订，它的总体精神是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它强调的是稳，就是我们要创新，要跟着这个新时代、新课标、新理念，去做一些提升，那但是呢，我们更强调呢，要稳。其实教材这个从选文这个角度来讲，它变化并不大，那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这个整体系统编排，这个整体的理念，这方面变了，而这个具体的这种篇章，它的那个幅度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教材变化带来的难度啊，就想得太大了，因此我们广大家长呢也是应该放平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不要过分焦虑，家长朋友也应该这个跟学校密切配合，以这个平稳的心态去看待这次过渡， 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新教材的这种全面的落地。
2: 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家长一听说孩子有需要就是补的内容，有缺的这种学习内容，然后就着急去买一些教辅，然后去报班。其实这样的做法反倒会导致孩子比如说他补的内容和学校安排内容会有冲突，会重复，然后如果教学方法不一致的话，孩子可能还会混乱，反而会加重了孩子的负担。其实作为老师，我们最希望家长配合的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的习惯。虽然教材改变了，但是我们之前会认的字、会写的词、掌握的语文方法，那都是没有变的。新教材其实是一个新的台阶，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同学们只要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走，就一定能够很快地适应新教材的。
1: 我们一起来拥抱这个新的变化。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王老师。
1: 任姐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服贸会即将启幕，两个首次格外亮眼，看中国服务如何乘势而上，圈粉世界。7天无理由是后悔药还是糊涂账？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为消费者划清权责实现。男子穿短裤玩桨板3小时，双腿晒成2度烧伤。水上运动为何如此考人？怎样补上安全这一课？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服贸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回答了记者问。
2: 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本届服贸会将紧扣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3大功能，在多个维度实现突破。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与典型案例，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的集中窗口。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旨在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法律、金融、物流等专业化一站式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3: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本届服贸会围绕扩能提质目标，在展会组织筹备上实现3方面提质升级，国际参与度、专业性和展会带动效应均超过往届。
4: 9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可以说国际参与度是超过了上一届。为了助力中国服务顺利的出海走向全球，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呀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和丰厚底蕴。
0: 好，又到一年的服贸会了哈，王健，服贸会对于中国来说，一年是大家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你看，像消博会、进博会之后，其实就是服贸会，大家尤为的去关注。你看今年更加的不一样，因为两个首设似乎在透露出一种新的信号。
1: 对，的确如此。

0: 这服务贸易在我们经济当中的比重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尤其是中国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服务贸易必须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服贸会呢，作为这个北京的一张名片，同时也是国家级的展会，事实上每年都吸引了全球的这个客商，吸引了大批的这种观众。那本身它既是一个交易的舞台啊，同时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讲到首发首展，我各种各样的创新，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产品都在这个舞台上亮相。刚才讲到了今年有180多个创新的这个成果要在这上面发布，其实很值得大家期待的。那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普通的观众去服贸会去看，一方面走在服贸会的这个展台前头，能够看到各个企业啊，各个国家所带来的特色产品。你比如今年的这个主宾省啊，这广西啊，这个有什么样的产品，对吧？那国外啊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服务啊？这个，另一个层面而言呢，大家走在首钢园里也能感受到。刚才其实讲了一句话叫这个北京的这个名片，对吧？这个文化的这种魅力啊，尤其是首钢园现在越建越漂亮，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发展的进程当中的一些理念。所以这样的一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展会，我觉得不仅仅属于北京，属于中国，事实上呢，它也是属于世界的。
1: 对，之所以服务贸易会让这么多人关注的原因，是基于中国服务贸易快速的发展。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对于中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呢，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来看一看。
2: 十四五时期，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赋能，服务的可贸易性日益增强，贸易的边界不断拓宽，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驱动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从加快培育贸易新动能、稳步拓展市场新空间、积极推动环境新提升三个方面发力，可以概括为三个新。
3: 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提升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更好赋能服务贸易发展。
2: 今年四月，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并明确了在北京等17个地区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介绍，将围绕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构建政策创新策源地、打造“十五五”时期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
4: 我们支持示范区结合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优势，立足重点服务领域，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支持示范区发挥主动性，探索优化资金、人员、技术、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
2: 燕东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6.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3: 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1: 那现在我们来看服贸会要放到一个更大的场景当中去看，因为今年的服贸会是十五五期间的首个服贸会哈，所以十五期间对于整个开放，我们是以开放去促改革、促发展。所以你看到，无论是说我们的服贸会也好，还是说我们取得的成果当中，有很多的新技术、新方案和新成果，所以这是一个未来很主要的方向。
0: 的确如此，我们放在全球的背景下来看呢，事实上这服务贸易是全球增长的引擎。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数字产业啊、人工智能等等，这都属于服务贸易的这种范畴啊。电信产业，这个文体产业，对吧？这个旅游等等，都是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拉动了全球的这种增长啊。现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复苏事实上是乏力的，所以怎么样让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及持续的增长，这是很重要。对中国而言呢，同样如此。你比如说我们在制造业当中，我们制造业的某些领域是工强虚弱，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但是在这个服务业当中呢，事实上是这个虚强攻弱，就是大家老百姓的诉求、消费者的诉求很强，
1: 对，
0: 需求很强，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需求满足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刚才公布了一系列数字，都能够说明这个服务业无论在全球、在中国，其实增长的动力都是很强。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5.2%，那进出口这个服务业进出口的这个增加额是8.3%，我们服务业的出口达到了17.多%，说明什么？说明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就怎么样啊？通过我们的这种努力啊，数字赋能啊，融合发展呀、啊，加强对外开放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手段，实现我们服务业高质量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更好地带动全球经济的增长。
1: 对，我们要打造更多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面对未来，中国服务贸易面临着诸多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态参与全球分工，不断激活新的发展动能。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新修订的农业法，均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地方附加税法律制度，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于28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27号16时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截至28号15时，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28号上午登陆浙江沿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8号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28号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万分之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000分之3.8。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7天无理由。在日常的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问题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或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的理由拒绝退货，这合理吗？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27号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的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2: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 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已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法定4类商品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远程消费场景下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此外，经消费者确认的3类商品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易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1: 我们都知道消费者协会是咱们消费者的娘家人哈，所以发布了这个消费提示，你看不仅仅是维护消费者，同时也画出了非常清晰的边界，就是哪些能够7天无理由，哪些不行。
0: 对，我觉得中消协发布的提示呢，事实上是这个依据我们相应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呀等等一系列法规所做出的这个约束和规定，但是其实你仔细去看里头，不仅仅合法，它有很多合理的地方。
1: 嗯，
0: 你比如说鲜活易腐的这种商品，那咱说消费者不坑害消费者，你买了之后他已经坏了，你给他邮递回去，那商家怎么卖呢？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不适用7天无理由，甚至刚才讲到有一些东西你打开了包装，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那你买盒牙膏，你把它打开，然后你看看你闻闻这味儿，你说你不喜欢，你把它封上了再寄回去，那商家怎么卖呢？或者说下一个消费者怎么能接受呢？我们都说消费者购买商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那恐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考虑它的合理性。
1: 对，
0: 嗯，
1: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给商家设定了边界。过去可能7天无理由的，比如说有些人从发出之后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设定，你看现在也从这个角度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
0: 对，其实刚才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可能很多人都在自己的常识里觉得存在误区，就7天无理由退货好像任何东西过了7天就没戏了，
1: 对，
0: 不能退了。但其实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法定的最低期限是有一些是7天，但是你和商家之间的约定是可以大大超过7天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优质的商家、好的这个商家会在这个退货的这个环节给予消费者足够的信心，做相对比较延长的这种约定。我觉得对于这个商家来讲是很好的，对于消费者来讲呢，也是一个放心的这个过程。
1: 这次我们看到是中消协所发布的消费提示呢，具体的问题还要具体分析。我们请进一位嘉宾，来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们都知道这个7天签收之日算起哈，核验也不等于这个影响二次销售，但是真实的场景当中，这个合理查验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撕了吊牌到底算不算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拆了包装算不算，所以边界到底怎么算呢？
5: 其实刚才节目里也介绍到了，首先对于7日无理由退货呢，是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市场监管总局其实也专门出台了一个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的暂行办法。那么在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既把什么能情况下能够适用，什么情况下不能适用，其实已经做了一些罗列。那除了刚才我们节目里边介绍到的哈，那么可以不适用的，像比如说这个拆封 生之后会影响比较大的，或者是影响这个安全或者是卫生的，还有像这种一次性的这种用品哈。那同时呢也对这个完好啊进行了一个确定，因为我们现在实践中遇到很多这个商家呢，就是说你只要一拆封，哎，一拆封呢就视为不完好了。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规定里边要求的是，只要它的品质功能是完好的，那如果只是拆包装查验，这个呢并不应当就确定为不完好了。那同时呢，其实还把这个商品不完好还做了一个反向的一个判定的标准。那么比如说像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寄生用品啊这样的包装被损，
1: 好，稍后。卢主任，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看到中消协它是发布一个消费提示，但是实际当中我们还是要以法律方面作为一个判定的标准。比如说很多商家在商品的这个包装当中提到说拆封不退啊，试用不退，或者说是本店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这个方面如果从法律上来看有多少的这个法律效益呢？
5: 很显然哈，就是商家单方的这种约定也好，或者是店旁告示也好，是不能对抗法定的这个退货规则的。因为对于这个七日无理由退货是以法律的层面去确定的，而商家只是单方的以自己的一些销售的卖点或者一些销售的渠道去进行一个界定，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除非有一种这个例外，就是确实由于商品本身的性质，然后呢并且呢要经过消费者是事先同意确认的，那这个时候呢才可以不适用，而不是说商家一概的写这么一个声明或者一个告知就可以不适用，这个是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持人，
1: 最后一个要说，其实我们知道七天无理由其实是为了商家和消费者达成一个更好的共识，但实际是因为质量问题举证比较难，维权比较累，消费者干脆就说不喜欢，这是不是代表已经说明这个七天无理由成为了质量纠纷的这种解决机制的替代品，或者说未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七天无理由更好的回归本位呢？
5: 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啊。在实践中很多人混淆了七日无理由退货和因为产品质量退货的这两个法定的这个界限。那七日无理由退货呢，它只要是非现场购物可能是由于自己下错单了，或者是买回来发现不喜欢了，那这时候呢是适用的七日无理由退货。而如果说商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说有虚假宣传呀，或者是质量不合格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直接适用于三包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个三包规定呢，当然是有国家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没有国家规定的，可以按照双方的约定去确定。这时候呢，就一定要界定清楚这个质量问题进行的退货，它是不受七天的这个限制的。所以呢，消费者在进行退换货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理由是什么，那么再去寻找相应的法律适用。主持人，
1: 好，谢谢卢主任。好，我们也期待各方都能够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共同推动七天无理由回归其保障权益、守护信任的初心。一世界精彩继续，下面将镜头转向美洲，来关注美加关税问题，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6: 好的，谢谢任姐。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通常我们说呢，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但最近美国和加拿大这对老邻居的关系啊，真是有点剑拔弩张。先是呢，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的反制关税，紧接着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放话说到要考虑把两国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特朗普签署此项行政令后，于社交媒体上发声批评。 卡尼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

0: 目的地。对于美方表态，有加拿大民众表示，改名言论毫无实际意义，只会加剧两国间的敌意。而针对此前美方曾威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有加拿大民众直言，加拿大绝不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
1: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2: Emphasis on Canada, not the 51st state of America or any way close to that.
0: 对于美方的言论，有美国民众批评，在国内民生压力凸显之际，美政府却抛出更名表态，无视民众现实关切。
3: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things that matter the most to the country. 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do. It's go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living again, more than what it already is.
4: 对此呢，许多网友也表示说呢，其实无论是加征关税还是改湖的名字，都更像是一场政治秀了。可是真正为这场博弈买单的呢，是两国的民众。国界或许由条约划定，但湖的名字最终是由人心所向决定的。而比起政客们轻飘飘的一句话呢，这份历史和民众的共识才是最沉重的砝码。好，这边先看到这儿，任杰。
5: 好的，谢谢子涵。很多的网友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并不意外，因为他经常语出惊人哈。但是大家也在说，为何他会四处树敌呢？你看，从南美再到你旁边的格陵兰，他也想把它变成自己的领土，再到中东等等。所以王健，他更多的是一个秀呢，还是说按理说是最亲密的盟友啊？
6: 的确，我们都说北美自由贸易区，事实上美加墨呀，这些年得益于自由贸易，带动了这三个国家经济的这种发展哈。从克林顿时期开始，我记得签署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到了今天，这个突然之间两国之间竖起了高墙，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刚才讲得很对，对两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那特朗普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觉得几点，第一哈，他一直在就职期间就讲到美国优先啊，就改变了过去这个贸易是双边互惠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既然美国优先，那我觉得得利的，我该这个提升关税就提升关税。那事实上呢，这个没有想到对方也打过来一拳，我觉得这个恐怕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那第二一点，我们都知道11月份要举行美国的中期选举了，
5: 对
6: 啊，因为伊朗的这种局势啊，这个今年中期选举，特朗普面对比较大的压力，要在别的地方啊找到自己的这个外交层面的存在感和更好的这个所谓的业绩吧，所以这个拿加拿大开刀啊，这很遗憾的是，卡尼呢并不吃这一套。我们看到卡尼其实前一段时间出来演讲的过程当中呢，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卡尼，讲到说美国这个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比如说天然气占美国将近99%，电力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原材料，事实上支撑了美国产业的这种发展。那如果你要提关税，那我也提关税的话，那对美国经济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所以，我想。这个目前的这种状况呢，是加拿大忍受不了啊美国的这种傲慢啊无理的这种态度所做出的这种反制。那如果双方不回到谈判桌前来，对双方都会是巨大的损失。就看两国在接下来有没有磋商的这个机会啊，能不能进一步就目前所存在的分歧啊，找到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5: 其实也看到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是破裂了，这也导致说加拿大的民众对于美国的这种反美情绪在上升。特别是对于反制美国货，你看近期街头也出现了，来看一看。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目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

0: 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该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贾斯明·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1: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 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2: 好，那么对于美加的关税问题，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郭老师你好。
3: 你好，
2: 郭老师，你看这一次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税战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大家也很不明白，说一方面你看他就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战争，这方面为什么还去和加拿大之间进行这种摩擦？是像我们刚刚嘉宾所说的中期选举的关系吗？还是说他有别的意图呢？
3: 除了中期选举的因素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在美国看来，它的经济体量是加拿大的14倍，而且呢，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只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1%多，而加拿大从美国的进口占加拿大总进口的58%，也就是说，美国认为加拿大对美国有所求，而美国对加拿大无所谓，所以在这种情况，美国在和加拿大就贸易谈判中的不断的加码，到了最后一刻又提出了新的条件，
2: 对，
3: 所以加拿大认为是忍无可忍。
2: 嗯，
3: 那么但是从加拿大来讲，加拿大虽然从经济总量上处于弱势，但加拿大也并不是没有筹码。一个就是美国约有85%的钾肥啊进口是来自加拿大，而钾肥对美国的农民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能源。2025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能源价值是1100多亿美元。
2: 嗯，
3: 而它对加拿大的能源出口只是260，也就是说，在能源上它也需要加拿大。因此呢，而且呢，还有像电力，美国也有些州从加拿大进口电力。而且旅游方面，现在加拿大的很不愿意去美国，所以这个对美国也是有一定的打击的吧。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还有刚才讲的这个，加拿大民众啊，70%以上的民众都坚决的这个团结起来，哪怕经济上受点损失，也不向美国屈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卡尼政府呢，对美国就展现出了这种坚定的抵制的这种立场。
2: 如果说这次冲突当中让老百姓更为愤怒的不仅仅是关税问题，可能就是安大略湖的这个改名问题到美国湖，因为这种会上升到民族情绪，所以在你看来，如果这种情绪蔓延的话，会不会比这个关税战更难去修复呢？
3: 安大略湖的名称实际上是这个原土著人的一个说法，他这个安大略在土著的语中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湖水，所以这个名称是有来源的，而又是安大略湖处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这个要改名字不是一方单方面就能改了的，所以说美国说要改这个名字，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反而呢会激起了加拿大民众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再加上美国前一段时间老说这个加拿大是要成为美国的51个州，而且在这次关税战中也又提到说加拿大这个享有美国的这个好处，但不是美国的51个州等等，所以这些呢使得加拿大人对美国呢特别的恼怒，这就使得这个目前的这个关税战呢是火上浇油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次美国和加拿大这场围绕的这种关税展开的包括改湖名的这种对峙情绪呢，一时半时是消失不了的，还会继续下去的。
2: 郭老师，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对立的关系会对于全球经济带来多大程度上的影响呢？刚你也提到不会短时去暂停这样的一个冲突，未来会走向何方呢？
3: 我想加拿大虽然是个中等国家，但是它毕竟是西方中重要的成员，它和美国的这种在贸易上的这种摩擦呢， 我想对全球的这个贸易影响呢，还是有不小的这种冲击的，因为像欧洲和美国也有贸易摩擦，虽然欧洲和美国有了贸易协议，但是呢，一旦出现这个风吹草动，美国要在某些方面违反和欧洲的协议，那么欧洲也会加入到加拿大和美国抗衡的这种队伍当中去。所以说，美国这样做对全球这个自由贸易体制呢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会对全球的这种自由贸易产生负面的这种冲击。
2: 嗯，好，谢谢郭老师。当然，对于美加关税问题，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当然，美加关系而言，这个夏天注定不会平静。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就是贸易战没有赢家，破裂的信任往往比关税更难修复。而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另一种看不见的代价呢，也在为我们身边所发生哈。近日呢，一名男子身穿这个短裤玩这个桨板三个小时，双腿被晒成了二度烧伤，满腿的水泡。看似寻常的水上活动，为何会伤害得如此严重？水中防晒究竟该怎么做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0: 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北京亮马河，水面上不少市民正享受桨板皮划艇的乐趣，但玩得尽兴的背后也有人吃过苦头。市民程先生玩桨板两三年，他坦言自己就曾被晒伤过。
4: 这个划桨板呢，如果你防护不好的话，确实会晒伤。这个有一次我在官厅水库划了半天，当时呢我穿的是游泳裤，腿都露到外面，因为我们从9点一直滑到12点，结果呢腿全部晒伤了。那一次我们在官厅水库还是在淡水中呢，如果在海水中滑半天，晒伤的话会更严重。
0: 一次晒伤恢复用了半年，从那以后，程先生把防晒当成了水上运动的第一道防线，从头到脚的装备都换了。
4: 你看我的装备啊，已经变了。你看，从腿、从胳膊、从头、从脖子，就全防护起来了，包括我的鞋子也基本上防护起来了。我今年曾经在东戴河海上连续滑了3天，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结果海上3天滑回来以后一点也没受伤。
0: 除了升级防晒装备，程先生透露自己在户外水上运动时还讲求合理的时间选择，他通常会避开正午时段，选择下午或傍晚下水。
4: 我们一般呢会选择了晚上6点多过来，一个最大的好处呢，一是太阳比较弱了，第二啊很多楼有很多阴影，一直滑到晚上8点多，灯也亮了，非常漂亮了，那是一种享受。
0: 光靠升级装备和挑对时间就能完全避开晒伤风险吗？从医学角度看，玩桨板3小时被晒到起水泡、表皮脱落，背后其实是紫外线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造成的光化学损伤。
5: 它的原理还是一个我们说的紫外线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光化学的损伤。那么这个损伤它可以穿透表皮到真皮层，在医学上是可以出现一些水泡啊，出现一些典型的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视频里面出现那种红发红的一个情况来着，渗出然后表皮脱落。
0: 那么防晒究竟该怎么做？采访中市民们普遍认可的方式是物理防晒，
6: 就抹那芦荟吧。以前反正你要是玩水的话，水上运动也做好防晒吧，穿上什么防晒衣，戴上帽子防晒服呗，
7: 喷防晒物，穿防晒衣。
0: 防晒怎么做更靠谱？针对市民提到的防晒经验，专家也给出了更系统的建议。
5: 要避免在正午这种阳光折射、紫外线特别聚集的时候去进行水上运动。那么在穿戴方面的话，我们认为是有物理隔离效果的这类衣服，长衣、长袜、长袖，那么这样能够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遮挡。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水上的和周围的，比如说一些我们说的镜面的一些反射的这样的紫外线减少，在水上运动直接带来慢反射的这种光损伤。
0: 防晒是未雨绸缪，可万一晒伤了又该如何及早发现？专家提醒要格外留意3个早期信号。
5: 第一个是平时只在太阳底下或者只在紫外线下面待个15分钟，很少出去的这种这类白领人或者小朋友，那么超过1个小时就要警惕这样的可能性。第二点，如果出现明显的 出现阶段性的皮肤色素的改变，有可能有这种紫外线的

0: 直接的损伤。另外有一个小症呢，就是说不出来的火辣辣的感觉，可能表皮脱落了，那么这也是一个信号，可能有这种损伤了。
1: 那么如果晒伤怎么办？专家指出，应当从脱离热源到及时就医，全方位做好晒伤护理。
0: 那么一旦晒伤了，我们认为首先第一点就是脱离当时的一个热源环境，第二个看一下是不是有真正的皮肤的水泡、发红、不适、瘙痒之类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建议你还是用我们说的凉水湿敷。第三点就是说，我们需要适当的去涂抹一些保湿的一些药物，能够缓和肌肤的这种刺激感。那么第四点就是说就医，我认为当你出现了皮肤破损这个情况，应该进行规范的消毒换药。
2: 大家没想到哈，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水上活动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防晒这根弦不能松。但是有一点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是那种就是一时兴起，就是因为很多的，你看刚刚那个我们看看这个大哥，他其实经过这个失败之后，他就知道说怎么去做防晒，反倒是说我看到一些宣传资料，觉得这个跑步特别好，野跑特别好，水上活动特别好，加入进去的话很容易就是出现问题。
3: 对，现在大家旅游的这个旅游啊，锻炼啊，这个体育休闲的方式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哈。这个曾几何时，大家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时候，那个时候打打乒乓球就算是不错的了，然后那个三大球基本上如此。但是现在你看大家这个休闲的方式啊，锻炼的方式越来越多元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叶公好龙，就是看别人玩我也去玩一玩，先了解相应的这个知识，然后呢这个尤其是做好相应的防护。很多运动其实都存在风险，存在隐患的。
2: 对，
3: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听人家说出去这个野外探险野营，拎着个拉杆箱就去了啊，第一次。那后来这个深受其苦啊，这个你想想，在这个行动不便的地方拿一拉杆箱，那简直是痛苦死了。那其实他告诉我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很多体育锻炼啊，这个休闲方式，你首先得了解，首先安全底线在哪？我把安全这一关先把住了，再一个。别这个受到意外的伤害，像刚才这个晒伤就属于这个意外的伤害，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了，你再去这个学，再去试啊，慢慢一点一点的，尤其是这个懂的朋友啊，有相应的这个教练了解的基础上，你再这个去锻炼，我觉得对于这个减少损失，避免这个风险啊，这个真正达到体育休闲放松身心锻炼身体的这种效果，我觉得是有益的。那刚才其实你看视频当中啊，我们采访的这个当中，背景里头还是有很多朋友露着腿，露着胳膊，那一时兴起玩一玩可以，但是晒伤啊，尤其在刚才的那个水域环境当中。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0: 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天地不守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生活在希拉穆伦河畔的人们，始终坚信土地的力量，是土地给予他们生存与希望的根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西部山区，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古老作物荞麦，正展开它新的生命篇章。每一份破土而出的丰饶，都藏着跨越山海、奔赴远方的热望。从祖辈田间轮作的古老智慧，到牧民逐水草而居的迁徙轨迹，人们在大地之上写下答案。轮动是与土地最深情的相守。希拉穆伦在草原深处躺过了1000多年，当晨雾漫过草原，奶香便随着炊烟一同升起。它们是一种坚守，让岁月有了重量。它们是一种共生，耕耘之外更是文明的延续。农牧之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农谚讲，过了夏至不栽田，荞麦却是个例外。一场透雨过后，希拉木伦河右岸的山坡地上，人们正在抓紧抢种荞麦。
1: 看这个地湿度是可以的，暂时看种荞麦还是不错，是吧？这种情况一亩地，咱们到秋能产个
2: 三四百斤吧？
1: 三四百斤是吧？
2: 嗯。
1: 那你说不错。
2: 嗯，咱们这种荞麦正常。三四百斤正常。
1: 啊。从这种大约在90天以后收割。
2: 做不了。
1: 今天6月24号。
2: 做不了。
1: 80多天。
2: 80天。
0: 张庆武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某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这家企业也是赤峰市唯一海关备案的荞麦出口企业，每年订单种植规模大约20000亩。荞麦是一年生草本作物，虽然名字中有麦字，但与小麦、燕麦等禾本科作物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全球栽培的荞麦主要有两个品种，甜荞和苦荞。赤峰市是我国甜荞主产区之一，甜荞种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赤峰市甜荞种植面积的90%以上分布在翁牛特旗西部山区。蜂群循着花香而来，一场生命的协作悄然开启。蜜蜂采蜜的同时为荞麦花授粉，有数据显示，这种协作可以让荞麦结实率提升30%以上。这里每年约300000亩的种植规模，巅峰时期63万亩的覆盖面积，如同绿色军团般重塑着

山地丘陵地貌。立秋荞麦白露花，寒露荞麦收稻稼。转眼进入荞麦收割季，在偏远山区，50后60后仍然是这片土地的主要劳动力。

0: 13%，约相当于一个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艰辛劳作，才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乌牛特旗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5亿斤以上，也是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1: 咱们今天装这100吨货，这100吨荞麦米是从咱们工厂发到大连，到大连装箱，装箱发往日本的。原来你们在这个装卸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包装袋是小包装袋，这纸袋的，这装卸的时候慢点，轻拿轻放的。完了，这个袋子要有。
0: 这家身居山沟的企业，相继有8种荞麦制品销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25个国家和地区，年均出口创汇880万美元。就在张庆武忙着出口荞麦米时，杨颖的荞麦壳枕芯订单也在加紧赶制中。2018年，杨颖接手父亲的荞麦加工厂后，便着手打造以荞麦为主的系列产品。工人们正在赶制5000个荞麦壳枕芯，从接单到发货要在48小时内完成。线上线下的每一笔订单都时刻牵动着杨颖的神经。
2: 找线下找客户，但是即使线下找完客户之后，线上的这些个也得有人对接，要不然我看了，我昨天翻了翻我以往的记事本，那再拿出50-60个客户也有呀。
0: 杨颖主导设计的荞麦产品涵盖11大系列，300个单品，覆盖生产、生活、民族文化、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在翁牛特旗，荞麦整株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5%左右，荞麦年均生产加工能力超10万吨，荞麦相关产品国内外销售额1.2亿元，土地的力量在这里被充分激发。还没出正月，西拉木伦河畔的广袤大地依旧蛰伏在料峭寒意里，而一座座日光温室内早已生机勃发，孕育出一年中最初的青天。
3: 这块它见不着光了，它是不是给点水肥都足了？也不是。
4: 这不这回得了吗？
5: 得了，是高手，为什么弄些个还在这？
0: 暖棚里，赵世波夫妇俩正忙着采摘头穗小果樱桃番茄。
6: 前一天净下雪。
3: 对，这光照不足，温度不够。
5: 那我说得了一茬的，我天哪！今年三天一次，你看三天一场，今年雪太勤了，今年。
7: 差不多了
3: 也得上山。
0: 最先成熟的头穗果是早春最珍贵的馈赠，近来受天气影响，头茬果数量不多，夫妻俩并不担心，只要天气回暖好转，二茬果很快就能上市了。
2: 咱们今天摘500多个订单呢，500多斤呢。然后就是摘完了以后，这个如果是不够的话，咱们可以上对过那个棚摘。但是这个棚应该是不够。摘深紫色的，越深颜色越好啊。
0: 凌晨3点，月亮还挂在棚上，棚里灯光闪烁，采摘樱桃的人们已早早开工。曾经的大樱桃可是北方节日里才有的奢侈品，今天 设施农业让他们打破

0: 季节跨越地域，在这里安家落户。
1: 它这个现在是刚刚好，硬度、糖度是刚好。
2: 嗯，
1: 再长了就过了。
2: 对。
0: 采摘完的樱桃即刻进入分拣打包环节。凌晨采摘的樱桃，果肉硬度与口感均处于最佳状态，从枝头到舌尖，用不了24小时，这些鲜美的大樱桃将跨越山河，如约抵达山西大同。进入四月，反季节果蔬迎来上市高峰，一座座日光温室里，处处涌动着忙碌的身影。
3: 你也买吗？
2: 买。
0: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北方的冬天是漫长的缺菜季，有啥吃啥，不是选择，是无奈。1988年，一项改变中国人餐桌的伟大工程——菜篮子工程正式启动。大棚让土地的产出翻了10倍、100倍。菜篮子装满的不仅是果蔬，更是农民的笑脸、乡村的希望、共同富裕的坚实步伐。2008年，希拉穆伦河畔科尔沁沙地西缘，翁牛特旗以破局之志向沙质荒原要生机，在荒原之上建起温室田园，让设施农业在贫瘠中绽放生机。近20年接力建设，暖棚、冷棚、智能温室连片成海，4万亩果蔬田园，13.5万吨年产量，4.05亿元年产值，托举起2万多户农牧民的增收梦想，户均年增收8000元以上。从风沙之雨到果蔬之乡，翁牛特旗跻身北方绿色果蔬核心产区，一缕缕清甜的翁牛特味道跨越山海，香飘全国，誉满四方。当暖棚里的生机向着下一季奔赴时，连绵草甸间牧民的草场也在啃食与休养中完成了生命的轮回。这些天，古特嘎查一族的牛群情绪有些躁动，围栏另一边的草香时时刺激着他们的味蕾，多待一天都是煎熬。乌力吉·德利根是翁牛特旗新苏莫苏木古特嘎查村委会原主任，也是古特嘎查一组草牧场轮牧的主要组织者。古特嘎查一组17户牧民，有草牧场13500亩。从1997年至今，古特嘎查的草牧场一直集体经营。牧民将草场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南区6000亩，北区7500亩。进入放牧期，以月为周期，两个片区交替使用，依次轮牧。今天挪场，按约定， 在家的牧户早七点在草场集合，他们得先将牛群捐到围栏附近，然后集中从南区转到北区。这是今年牛群进场后的第三次轮牧。为了解决草原过度放牧问题，翁牛特旗在全旗范围内划分出全年全境禁牧区和季节性休牧区。休牧期每年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古特嘎查地处季节性休牧区。草原的载畜量有限，没有哪一片草场能经得起长期放牧。要保证被牲畜啃食过的牧草能够及时恢复，就必须适时转场。受草场面积制约，这里大规模的转场已经无法实现，牧民只能通过小规模的轮牧以维持草畜平衡。按照十五亩草场承载一头牛的计算标准，这片草场牛群总量始终控制在450到500头之间。这次转场后，羊群也将一同进入。一到围栏，两片天地。冲出围栏的刹那间，牛群的多巴胺直线飙升。经过30个昼夜的休整，那些被暂存的阳光与雨水，在籽粒饱满的草间蓬勃绽放。翁牛特旗约700万亩辽阔的草牧场，有近300万亩持续禁牧，约400万亩实现了草畜平衡。
2: 每年那个到这里嘛，就是那搞了些他那乌苏车人，他们个很，都是在当个就近啊，很多那个乌苏车人，那德国车人嘛呢，他们村子。
0: 人们捧出敬畏的掌心，最终接住了时光沉淀的干粮。这片草牧场之上，7万头奶牛年产鲜奶20万吨以上。这里是距离希拉穆伦最近的乳制品产业园，每天上午10点，送奶车会准时进入园区。孟和韦勒苏的奶制品作坊每天要消耗掉250公斤左右的鲜牛奶，大约需要10几头奶牛提供奶源。
4: 现在咱们选的这个牛奶，就是它检测的指数各个都还比较高，奶质比较好。
0: 孟和韦勒苏是产业园里最年轻的业主，入驻园区不到一年，几乎每天都在琢磨如何研制新产品。
4: 因为咱们这个起点就是说相对晚一点，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市场中把农场咱们的这个产品推销出去，所以我就多研究一些新的产品。
0: 近来孟和韦勒苏研制出的一款奶制品很受欢迎。
4: 我每天做这个全脂奶豆腐，就是想着说把这个奶豆腐烤了以后，这个味道是不是更好一点？没想到就是很好吃。
0: 看似简单的产品，孟和韦勒苏在制作工艺、口感优化等方面已经反复研究1个多月了。
5: 三分钟，
6: 三分钟，
5: 你们好，我们要学习一下这个。年轻人
6: 说
5: 的怎么样？
6: 我那个一小路的先暂时的一直的。
5: 啊，对对对。 欢迎欢迎欢迎。

0: 化的，我们山东没有这样的。现在的现代化多好，年轻人也都得会说、啊。加油，年轻的！我今年这个文章马上先发出来。啊，
1: 发出来什么结果？
0: 发的，发了公众号的了，进。
1: 还在那进呢？
0: 嗯，发过三十年。
1: 发过三十年。
0: 从我那个红口去拿。
1: 贴吗？
0: 嗯。那个的，俺那个，我们这几个人还他是现在心里我的俺们现不就了？
1: 不了。
0: 咱俩说的，没有打算进修。
2: 图亚是去年跟老伴儿一起入住园区的，专门制作传统奶食品。年轻人不断推出的新产品，图亚很是羡慕，一有空闲就过来看看。孟和韦勒苏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城里工作，去年春节返乡时与朋友一起进乳制品产业园考察一番后，便萌生了创业的念头。毕竟牧区长大的孩子最熟悉奶食品的味道。
3: 还有说到就是全脂奶豆腐，
1: 全脂奶豆腐、
3: 嗯、对，用蒙语说叫瓦迪西拉。
1: 那
3: 对对，
1: 我那天我吃了，我挺好吃的。
3: 对，这也是我这一种祖传的方法做出来的。
1: 祖传的，
3: 对对对，
1: 就是重食物。
3: 对对，有点食物
1: 是吧？
3: 对对对。
2: 选择在乳制品产业园创业，对于孟和韦勒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与同行随时切磋，他们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携手破局的伙伴。已经入驻园区的20多家奶制品小作坊与2家待入驻企业构建起了天然的技术交流场。地处北纬42度26分至43度25分黄金奶源带的翁牛特旗，藏着发展奶业的先天馈赠。它既在全国500家产粮大县中占据一席，也是内蒙古33个牧业旗的重要一员。优良的水质、土壤、空气、丰茂的牧草，让这片土地成为奶业生长的理想沃土。循着奶源、牛源、草源三大核心方向，翁牛特旗正重塑传统乳制品的产业形态。它以园区化发展为纽带，将分散的产业环节聚合成链，用自有牧场加奶吧的紧密连结，让新鲜奶源直抵消费端，靠生鲜乳长期订单的稳定保障，把分散的小牧户拉进产业链条。在这样的模式下，传统奶业的活力被重新激活。如今100余家作坊式与家庭式民族奶制品厂，每年能产出0.7万吨以上的奶食珍品，年产值突破2亿元。更深远的是，种养家产供销的完整产业链已稳稳拖住10000户农牧户的生计。整个奶产业集群年产值达3.2亿元，40多种优质民族特色奶食品从这里走出，香飘四方。岁月流转，牧歌悠扬。当目光再次聚焦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这里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粮仓、肉库、奶罐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份耕耘都凝结着智慧与汗水，成为农牧业现代化进程的鲜明印记。人们终于明白，与土地的相守从来不是索取与馈赠的交换，而是像草原眷恋阳光那样，让绿色的理念与发展的梦想在沃土上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4: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最伟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3: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4: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这孩子，
2: 审判。
5: 都已经毕业了，哪里这些都不能发？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是2010年走进允和利幼儿园做园长。进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家长对学前教育专业性的认知不够，就是不太理解学前教育到底是做什么的，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学提前学小学化的知识类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对于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就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在理解和认知上存在局限和片面性，更多的是东拼西凑，缺少一个系统性。老师对于环境的创设更多的以美化装饰展示为主，没有儿童在里面的环境，那么一日生活接教育的这样的教育理念没有真正落实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中。
1: 这是我们必须要每一次看。
2: 面对幼儿园发展的诸多难题，张佩环带领教师团队深耕学前教育理论，对标新时代育人要求，持续探寻适宜幼儿的教育方式。一起
0: 游戏，陶行知和陈鹤琴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我和老师们的观念影响极大。我们紧跟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从环保教育入手，确立了我们的生态教育的主张，育人为本，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建设共生共长的育人环境。那么我们是先从环境入手，那么来落地我们共生的生态教育理念，就是我们把环境创设为能让孩子动起来、活起来、玩起来，同时有儿童、有故事、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就是幼儿园的每个岗位，都是以儿童为中心。在幼儿阶段呢，最重要的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孩子的学习。所以我们提出了三足够、两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孩子深度学习的思路。比如说足够的游戏玩耍时间，还有足够的游戏空间，还有我们足够的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教师是耐心倾听，就是一定是有效的观察、有效的倾听，还有就是有效的回溯，助推孩子的游戏过程深度学习。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空间的打造上，我们把这个电视的高度下降，我们让孩子们坐在地垫上去进行丰富多彩的这样的活动。我们从自主生活、自由游戏、自然环保等九大方向入手，把德智体美劳全部融入进去，让孩子们带着对生活、对学习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各种体验去认识世界。孩子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的学习？
3: 我们可以自己创作，可以学会坚持，不怕放弃。
0: 就很多家长他不认可这个游戏的教育价值，他认为更多的还是学知识。那么于是我们通过了各种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家长成长团，还有我们的家长体验官，还有我们丰富多彩的亲子环保活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形成家庭和幼儿园的一个教育的共识，形成这样的一个教育合力，促进孩子的健康的发展。
4: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打破了教师单向式教的固有认知，然后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应该是孩子的支持者、引导者和陪伴者。
5: 他们接纳孩子一切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行为和话语，并且给予正确的适当方式的引导，就是孩子不会觉得我不敢说，我不敢做。其实这个是保护了孩子一定的生命力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珍贵。
0: 那么通过这样的数据分析，我们看看未来我们的生态教育的研究，我们想是将持续的推动数字技术 AI 与共育模式的这样的一种深度融合。数字化不是用机器来取代师幼的温暖互动，而是帮助老师从繁琐的各种记录中解放出来，然后呢，去精准捕捉孩子的成长瞬间，让我们的家庭、社区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助力多方协同育人。
2: 从老旧社区幼儿园起步，16年来，张佩环以共生共长、灵动童年为核心，以三大和谐为基础，搭建起五维型生态系统。成熟办学经验依托集团平台辐射天津全域及东西部帮扶地区，助力区域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以一线实干践行教育家精神，

0: 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积极地融入到经济的循环当中呢？我们在学经济
1: 21载耕耘
0: 的时候，
1: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思政教师邢志辉始终在追问，怎样让思政课不止传授知识，更能塑造灵魂。
0: 那么下面呢，我们思政课必须是信仰的点燃，只有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才能够明辨是非，只有走进真正的真实的生活，才能坚定信仰，只有在共同的成长中，才能涵养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同学们啊，思考一下，我们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
1: 改变源于一个现实困境，学生记笔记只为考试，被答案代替思考，于是他启动变革，以问题链驱动打通之思物链条。是什么建立认知基础？为什么激发批判性思维？怎么办引导价值判断与立场选择？在一问一答间，知识不再是冰冷条文，而成为通向真理的阶梯。
0: 就是要点燃我们的信仰，去提供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
2: 邢老师把课本上那些条条框框之类的东西变成了我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就是非常方便我理解。
3: 邢老师会借助中东的局势，引导我们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相关知识去解释它，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义。
0: 同学们要清楚，我们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服务于我们国家的人民，同时也是在服务世界各国的人民。
1: 他坚信陶行知所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于是他把课堂搬进纪念馆，走向社区，深入法庭，让信仰有温度，让责任可触摸，让法治成习惯。
0: 有很多的校友呢，是在我们祖国的外交事业的战线上奉献了他们的火热与青春。那我们可以呢，现在呢，
1: 每一次宣讲都是一次文化自信的表达，每一次调研都是一次国情认知的深化，每一次服务都是一次价值观的内化。在这里，信不再停留于口头，而是转化为行的力量。
4: We're the volunteers of Tianj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d for helping. I know a very famous spot called Tianjin Eye. You can see all the sceneries in Tianjin. It's very beautiful.
0: And 当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他们不仅提升了能力，更坚定了身份认同。他们是中国人，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1: 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种理念的生命力在于能否被传承、被复制、被生长。作为正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他将多年探索提炼为可操作的教学体系，构建核心素养、四大环节、五大策略、教学模型。
0: 它跟我们现在的课程理念，比如说像跨学科学习，那么它是能够紧密的结合起来。
5: 知、思、悟、信、行，共生共长。知是习得知识，思是思辨探究，悟是内化感悟，信是筑牢信念，行是实践落地。师生双向互动，实现彼此共生共长。
0: 我们要培养的是有信仰、明是非、敢担当、善协作的时代新人。这条路我走了21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6: 起立，
0: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0: 同学们，
1: 21载春秋，他始终站在三尺讲台，却从未停止眺望远方。他教的不只是政治常识，更是思维方式。他传递的不只是理论观点，更是人生信念。在他的课堂上，每一个孩子都沿着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前行，由知而思，由思而悟，由悟而信，再将信念化为行动，最终在与同伴、师长和社会的连接中彼此照亮，共同成长。这是一个完整而温暖的育人闭环，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让你溜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商务印书馆提议出版《四库全书》，最早追溯到1917年五四时期，之后多次动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都功败垂成。一直到1933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合作，首次选印的《四库全书》真本初级。很快，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经过专家多方论证，最终决定出版《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经过多次磋商，决定缩印为小六开本，用江南造纸厂毛边纸印刷，以9万页为限，每部分定1500册，至多印1500部，其中1/10赠国立中央图书馆。6月6日，行政院第107次会议表决通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真本。17日，商务印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签订正式合同。按说到此问题已经解决，官商双方合同已签，书也早已运到上海，无需再烦白马驮归，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风波再起，原来此书的所有权又出了岔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归故宫保管，教育部决定印书未跟故宫打招呼，涉及到故宫的利益，故宫自然不能不发难力争，于是不肯起要点交。故宫与教育部为此书争执，事情又耽搁下来。

不过时间还不算太长，到八月二日张元济再次致函傅增湘时，部院之争已经解决。不过风波并未稍减，学界和社会名流已经介入，报刊论争开始，影印《四库全书》此中有人蓄意破坏。经过解释，傅增湘等人听从了张元济的意见，此事却并未就此平息，仅转送北平各报有关评论，以及袁同礼、徐森玉等人对影印《四库》的意见就有一二十起。断断言，侃侃焉，妙语高见层出不穷，闹得甚嚣尘上，大有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系此一举之概。张元济写信慨叹道：“四库是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教育部最后聘请陈元、傅增湘、张元济、袁同礼等十七人，组织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真本目录委员会》，事情才平息下来。从当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始，在天主堂街二十六号故宫博物院上海储存处空地建起临时摄影工厂，《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的前期工作宣布开始。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分四期陆续将选定的书目出齐，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愿望，历时16年，遭遇4次挫败，终于在第5次取得初步成功。虽然未能全文影印，复印初期也曾遭遇非议，但出版后广受欢迎，反响强烈。自摄影之日起，全书2年初期。

民国二十四年，法国人巴斯德立遗嘱拨款印行《四库全书》，后不了了之。不过这件事释放了一个信号，《四库全书》已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这一年，《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至1935年初期，共1960册，原装印行四种，并选印完尾别藏40种。1982年4月，台湾省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真本丛刊第12集出版，影印全书的动议又被重新产生。此次连同别集在内，共印行真本13集，售书1878种，15976册，以册数来算，约占全书44%。1985年，台湾省世界书局出版《诗藻堂四库全书汇要》，每套500册，1988年完成。1986年3月28日，台湾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工作全面告竣。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第一期书在预定日期的最后一天出版。以后9期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原定5年初期的书竟提前1年零337天。1986年3月28日，全书影印工作告竣。全书共1501册，若竖立排列，书脊长达65.5米，净重2.36吨。大陆地区随即购置230套影印本和100余套缩微品。尽管有学者反对，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仍然决定再次影印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虽然价格不菲，一套50000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水准非常昂贵，但出版后不久就在海内外销售了1000多套。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内地大中小图书馆购置四库全书影印本的在2500家以上。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蓝本，缩为32开本重新出版。2年初期，2001年，商务印书馆又决定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2003年5月，经过学术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多年共同努力和准备，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并列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同时成立了高规格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国家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相关领域权威的学者组成的专家队伍，指导监督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

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主要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方面，商务印书馆从20世纪初便与四库全书的印行和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2005年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圆了百年梦想。另一方面，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不久将永远封存，而在其进入新的时世金匮永久珍存前，要化身百亿，为国人造福，为学界造福。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半个多世纪最大的出版工程，也是掌门人杨格言最厚重的文化出版情怀。作为旷世文化工程，以国家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号召力，高规格的出版工作委员会迅速组建，总主编请任纪律馆长和副选从主编挂衔，从2003年2月一直到2005年10月，设施1000余天。因安全因素，由国家图书馆提供专用场地，一并配有专门的安保人员。拍照人员只能是将戴着手套的双手伸进去翻动每页，所幸的是拍照人员都十分敬畏四库全书，能亲近国宝视为平生幸事，所以每个动作小心翼翼。通过玻璃隔板轻抚每一页，前后辛劳了3年，最后的结果是确实做到了万无一失，这应该是创造了一项奇迹。四库全书的数据采集另外有两个收获，一是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最彻底的每页不漏翻动了一次，对沉睡已久的古物是一次很有益的运动，另外就是根据实物对国家图书馆登记表进行详细的核对与信息补充。3年下来共计320多万拍，使用500万像素相机数十台，因部分相机每天拍摄2000张，拍摄3年，耗损10余台，不包括维修后再使用的相机。相机生产方日本佳能公司对此十分惊讶，他们企业有史以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其实更重要的是，拍摄制作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承担着数据安全、质量、成本的责任，每一亲历者都为此付出了心血与青春。

0: 与影印文金阁库书同时，杭州出版社正式宣布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杭州出版社原社长徐海荣为做这件事，前期筹集了600万的启动资金。
1: 因为资金不足，出版社又投进了500万元，继续进行这项工程。无奈这1000万元的这个资金仍不敷所用。到了2008年，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程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0: 2011年5月，浙江绿城房地产集团决定注资3100余万元，与杭州出版社合作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印刷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机器重新开动。到2015年，终于以全币示于世人。由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在经过3次补抄中所依据不少底本比原写本更好，所以比其他格本也更精良。它弥补了原抄中漏抄的部分，并部分恢复了清廷对原文的篡改。这实际是一个百纳本，3次补抄的底本有些明显优于原本的底本。一代又一代人修书、护书、藏书，背后是百年沧桑砥砺的精神与情怀，是对中华文脉的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

0: 江州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的故乡，这里的人对《四库全书》始终有着别样的情愫。各种版本的《四库全书》影印本存藏量就有30多套，这个数字在全国2-3线城市中也是少见的。2016年5月，河北省文联决定启动《四库全书》重修重抄工程，项目实施地就落在了沧州。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各市下发关于启动《四库全书》重编编纂工作的通知，决定由30年四库学研究经历的何香九担纲总编纂，重修、重定、重抄《四库全书》。
1: 当时四库学已成为显学，有的高校已经设立了专门学科的硕博学位，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发展。我们正可以利用库学研究的新成果，别开门径。省文联不是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有着专业研究机构和高校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协调，发挥文联的优势，比如利用协会平台在全国招募合适的善路者，比如搭建投融资平台，更多的筹集专项资金等等。要有高校作为学术的主导，以专业之事务专门之学，一开始即将此项工作放在一个规范化的平台上推进。四库全书修成230多年来，其文献价值、社会价值先有开发利用，文联应该总合其文化文献价值，为今所用，真正实现让图书馆里的古迹活起来，让素质高阁的庙堂之书变成可看大众的有为之书。在修书过程中完成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当今之事，学术昌明，信息渠道多元而畅通，应该发挥大数据这个方面的优势，搭建海内外广阔的信息。

0: 平台，聂荣豪境外图书馆这个汉晋典藏已扩大文献资源。新修的这套四库全书并文为四库全书丛编，很快便组织起了由四库学家、文化社组和各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经过反复研讨确立了工作方向，依次补阙，依据相关文献对库书的尽毁部分进行修正、补录和增量。二次修务四库全书由于手抄及版本源流等原因，鲁豫事害随处可见，张冠李戴多有发增，重新编定善录时，渴望将库书错讹一一纠正。三次接续四库全书收出下线在乾隆朝，二四库全书通编收出下线延续到1911年，把中华5000年文化典籍做一次总结账。四次重新善录，动员全国公开书法家参与此项工程，此举必将大大发扬中华书法艺术与应用。
1: 四库全书丛编是一项集编纂、整理、刊物、善录于一体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四库全书问世230多年来第一次全面重定重抄，是对其库书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重要开发利用。当年11月，四库全书新馆挂牌，并开始接待参观访问的全国各地客人。几年来，新馆接待了五湖四海的参访者，有飞升海内外的四库学家、藏书家、文化学者、图书馆学专家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政要。
0: 我们编撰的《四库全书丛编》第一集出版后，参加了全国图书博览会，并在全国图博会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广泛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2021年7月，四库全书通编更名为文成阁四库全书，据辩章学术澄清本源之意，并决定分单元出版其内容，相当于两部库书体量的运河大典已经编完，进入出书程序。启宏大典、艺术大典等也在相继出版中，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工作中心。另外，我们的 AI 四库工程已经投入运行，这是高科技赋能古籍出版的一次有益尝试。

离兰州九州台数公里的永登县龙王池村四库书院，竟藏有存世的三部四库全书原大原样影印版本。这个消息让许多人惊奇，也让许多人惊叹。

龙王池四库书院是国家典藏与民间收藏有机结合形成的大文化景观，目前已完整收藏的元大元雅复刻本有《永乐大典》《残存善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文津阁钦定四库全书》《赤藻堂钦定四库全书会要》等。虽然是影印本，可却是原样原函原柜依旧复制，制作工艺一点也不比原书的省力气。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和赤藻堂四库全书会要为例，都是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为底本，历时十年，耗资数亿，近千名专家学者数不一人倾情奉献，从宣纸生产到全书制作完成，工序多达380余道，手工宣纸4000万张。每一册的封面都是采用天然蚕丝制成的梗卷包被而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36375册，238万统字页，封装于6144个书函内。168座书柜也依照原样用珍贵的红木精工雕制。总之，这些皆有助于读者增进对四库全书的认知，也同时加强了对清代图书装帧艺术的了解。零距离接触博大精深的四库文化，可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典籍续文脉，为乡土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传薪火。这也是我们创办龙王池四库书院的初心。今日我们聚焦在龙王池文化乐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殿堂，共同开启一场守护文明火种的接力赛。站在这里，我仿佛听见千年竹简的私语，看见典籍长河中的星光。

我们甚至奠基不应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应是田野间的种子。文化传承不应是学究的独白，而应是广大百姓的合唱。此时此刻，本人真实而又清醒地看到地师起于草野，理师而后求诸野的真实场景。龙王池寺库书院收藏近百万册古籍宣纸图书，不是为了筑起文化的象牙塔，而是要成为搭建文明的连心桥。我们倡导原点阅读，让尚书走进课堂，让齐民要术对话田龙，让本草纲目进入药箱。在这里，老农可以捧着《龙阵全说》探讨节气，儿童能够吟诵千家诗，仰望星空，巧匠对照天工开物，织就七彩云锦，再现手工业辉煌。当奠基从谷子堆中走出来，化作乡村振兴的智慧，乡土重建的力量，文化传承便有了扎根大地的生命力。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设计的未来之路是衷心希望每个人都成为文明的传心者，每个人都成为文化的守护者。请大家坚信，守护文化者终将被文化守护。

今日，当文渊阁的晨钟与文清阁的暮鼓在数字时代共鸣，当七格飞檐的雨滴汇入长江黄河，我们终将懂得这部用3000年典籍、200年守护、10000中国人文化基因写就的全书，早已超越南亩寒霞的界限，化作永续传承的文明火种。它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只要文字不灭，则精神永存；只要文脉不断，则国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2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

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月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贮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能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1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了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2: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 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2: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2: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2: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2: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看着他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2: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2: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 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就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3: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
2: 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3: 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
2: 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路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3: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2步并作3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2: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
3: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3: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谁谁在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
2: 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5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
3: 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4: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 在年底90年十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第二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庭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4: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5: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4: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医生。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4: 对，一直是在鼓励我啊。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4: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只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6: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7: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 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8: 我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

0: 和打款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教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边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
2: 什么呀，奶奶？
3: 什么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4: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

0: 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1: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2: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3: 我是在外科医生。
2: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0: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3: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2: 今天你就带的是，
0: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2: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3: 这是您的，
0: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3: 对对，
0: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4: 不合适，
5: 我的也好，
4: 很漂亮。
2: 思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3: 手上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萌萌

0: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确实没听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5: 对，
1: 汗味。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1: 我得，
5: 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5: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5: 还有枳实。
1: 枳实，
5: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5: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5: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5: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5: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5: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0: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0: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5: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5: 140，身高呢？
0: 155。哦，
5: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5: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5: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5: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5: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5: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看，
5: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5: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5: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6: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6: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6: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

0: 从哪儿来啊？
1: 从安徽来。
0: 安徽来哈、啊嗯、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
1: 哎，
0: 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1: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分开。
0: 五六岁、
1: 嗯、
0: 你还记得？
1: 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哦、记忆了 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0: 哦，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1: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
0: 哦，
1: 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他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们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就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养父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她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 眼睛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0: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1: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收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把所有的活干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过我照顾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照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0: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1: 31年。
0: 31年。
1: 是。
0: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1: 因为她是文盲，她曾经被他打的，她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0: 哦，也不认字哈。
1: 对，不认字。
0: 她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1: 那时候我5-6岁吧。
0: 哦，太小了。
1: 对，因为我很弱小。
0: 弟弟多大？也没有呢。
1: 弟弟才几个月。
0: 哎呦，那不行。
1: 对。
0: 生活了31年啊。
1: 嗯。
0: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1: 是，一直。
0: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1: 有。
0: 有弟弟妹妹？
1: 一个弟弟。
0: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1: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个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0: 读到几年级？
1: 读到5年级。
0: 哦，弟弟上学了吗？
1: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0: 哦。
1: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0: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0: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1: 一直，
0: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1: 有
0: 什么呀？
1: 在我15岁那年吧，那是我整病都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
0: 也能找爸爸。
1: 对。
0: 去哪儿了？
1: 去广东。
0: 啊、哦，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1: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渡口去找你爸爸。哦”然后。当时我那小，我根本不知道渡口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5湖4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渡口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渡口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0: 跳了几层楼？
1: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的嘴巴给它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

0: 小时候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1: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一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了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平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哎呀，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我就好像很弱，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一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后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四处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了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嗯、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嗯，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既然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就因为我要照顾、哦、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你还住在那
0: 儿。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跟我妈妈带着吃的或者衣服呀、哦、跟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 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那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0: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0: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0: 不能。
1: 能挣多少？
0: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0: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0: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0: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0: 嗯。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你们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万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4: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0: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5: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5: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5: 嗯，也能。
1: 也能哈。
5: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0: 他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精神有上
1: 哦，精神啊，
0: 受了
1: 太多，那我们就不问了。嗯、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5: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5: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

0: 李叔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叔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帖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2: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4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0: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4: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3: 准备好了吧，孩子？
5: 准备好了。
3: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字李三涛，李富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3: 我吃了死我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3: 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这种我也咋生出来这是我的味儿的七八岁了、结果七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3: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儿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

0: 我们姐弟俩，
1: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因为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0: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2: 啊，真漂亮，小蝈蝈。
1: 礼物，是我爸爸给我。
2: 弟弟拿一个。
1: 就是
2: 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3: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4: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2: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一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哩哒哩哒
1: 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书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书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

0: 啊，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 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

0: 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从来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5: 哎，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5: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5: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7: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5: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润桃。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5: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
1: 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

0: 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0: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是强悍，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4: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4: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4: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 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5: 所谓隐忍立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立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

0: 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1: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沉沦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1: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2: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依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3: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太阳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把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海燕这样做是对的。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业，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3: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4: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从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4: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又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

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十一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

0: 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1: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2: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1: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2: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1: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3: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信心，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1: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

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新的时代。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事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

0: 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埠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

0: 一笔一画写成。
1: 这看得很精美啊。
2: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2: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2: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瓷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2: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3: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100年的繁荣。如今长达5里的老街上， 一处处老字号

0: 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1: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轻易求新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2: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了和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这给陶行知

0: 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1: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0: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1: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1: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到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1: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进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妮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 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

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

0: 最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7: 不要乱
8: 我家！
7: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7: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

0: 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这样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0: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3: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0: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人卖不上价格了。
10: 我一直给你投，别吃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1: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又怎样？
2: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

0: 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 我说什么了？
2: 你开小康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开小康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3: 毛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2: 支书、卢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砂糖橘背到能够进城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4: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砂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5: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什么。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太可笑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功扶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

0: 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1: 哦，毛主席，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2: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1: 下一个班华旗，纯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5: 好，好。
2: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6: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2: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3: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2: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7: 爸，我要从今天全都做起来，
2: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

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

0: 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我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内心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多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
4: 哎，
3: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张部长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啊、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4: 是，我坐下。
5: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4: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6: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7: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4: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7: 老人家。
4: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

0: 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嗯，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1: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
0: 再不喝酒。
1: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2: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3: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2: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1: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 大山的女儿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2: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促勤专业合作社。
0: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 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那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
4: 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如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2: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5: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的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
0: 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不去奋战。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对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 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0: 彭总，电台上没有了，咱们置身入城，太危险了。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
0: 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汇报。
2: 保证，保证。
3: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 美国的侦察兵也在银铜网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3: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S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理论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 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3: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必是主席的电报嘛。 这个是你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3: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渡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明白。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主席下，一会放这主席下，主席实在受不了，挑出一个哏尼活的活路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主要啊，他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啊，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我，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蔡群另外行动。
0: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3: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0: 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3: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它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4: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5: 这是一部颗颗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4: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6: 排长，排长，
5: 这是命令。
3: 一般比较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4: 润色历史。
6: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6: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4: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

0: 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 三十八军万岁！
2: 三十八
3: 军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7: 老排
8: 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0八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1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3: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4: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5: 杨森死，你尝尝，你尝尝。
10: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瓶。

0: 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5: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

0: 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2: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的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3: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4: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4: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4: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4: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8: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9: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0: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

0: 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 哪儿呢？
3: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3: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出曲线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美丽。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

0: 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新民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认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好，
2: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

0: 一会儿过来吃啊。
1: 饼叔，做的非常快，
2: 凌波微步，
0: 好几分钟。
3: 师傅，喝一张。
0: 好嘞。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龚。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也得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1: 这是标准的4两。来个烂。
0: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1: 出摊。
0: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4: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5: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6: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1: 没有。
0: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7: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2: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都来不了呢，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0: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1: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0: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与大家共勉。
1: 再见了，朋友们，老铁们。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0: 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别说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

0: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1: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2: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
1: 务。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流从他头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任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磅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

0: 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2: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这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以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的，为什么不能画成圆的？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2: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6: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7: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1: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 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

0: 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之苦就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

0: 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

0: 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1: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你控住了吗？对吧？原先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动得够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能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待他现在提前到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就行，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

0: 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嗯，测试来着。
1: 测试。
2: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3: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4: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式。
5: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6: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7: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8: 那边你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3: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2: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3: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了。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8: 觉得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宋
2: 旭，宋旭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一个月就年龄上个大小，
1: 无声的正负极。
0: 我不认可这个月份，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那你们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5: 卡了，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正负极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正负极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

0: 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打不准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1: 最难的
2: 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
1: 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
2: 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外面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了，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3: 啊，
4: 拿凳凳子不方便坐的，
3: 就往那一堆。
5: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3: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1: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3: 比赛完就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十二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你看，你非一直推着我。
4: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1: 我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它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0: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啊，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1: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这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2: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3: 血压高。
4: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2: 吃的什么？
4: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二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哎，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1: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国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啊，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0: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1: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的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啊，就是他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2: 他是怕你倒
1: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2: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1: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2: 好点没有啊？
1: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2: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1: 有2-3次发烧了，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2: 想我没有啊？啊，
1: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4: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是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了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6: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

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再吃陈阳了。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3: 来嘞！哎哈喽，
1: 哎，宇舟，
3: 哎，张老师，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终于见面了，
3: 这是。啊，
1: 这就是你们的？
3: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舟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舟聊着他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4: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面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侧直索，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嗯，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5: 让它下来，
4: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6: I've driven 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
7: 好，我们现在往前看。
6: 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4: 再松一点点帆。
6: 好，卡住，
4: 卡扣，卡住，
6: 对。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4: 稍微大一点。
5: 好的。
6: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 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That experience reminded me of every childhood memory that I had with the ocean. Even though this reminded me of my childhood, but it wa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It was the Hainan experience.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else Hainan has for me to discover.
8: I'm notjust laying on the beach gu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dventure.
9: How do you feel?
10: I'm feeling good at the moment.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是火箭的解说，没错。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一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百杆打开，
2: 百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百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5: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九月的江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子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

0: 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嵩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1: 他的路就是什么？我土地了，他的恐怕的组织给看了什么？俺说强的个条件钱什么？像个什么？哦，今年他人呢，跟个人呢，光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给说了。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2: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嵩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嵩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2: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呢，停了建个存在的呢，马克星机枪弹提醒的呢，没有叫啊，他那个英军来步枪来说不谈，他按住表面的做个存在的航班上呢，存在得知东松的耳朵，他呢很大的心情，英军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南进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嵩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俺最怕的，就是他丢球砸你，说是朋友切的，天天上说来当你。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嵩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2: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吗？
1: 不，他这个不是，我就得接包的。能站在那个自己地方，从山上下地里。
3: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

0: 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1: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2: 这个家园呢，但我就提供给六个人民住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到结果个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力去补，我那没一个人力去，中间我让特别，他得就呢，提供给六个人民嘛，军队钱他就没多。住不过，没多住不在金主家，没多住不过。天天印度在那，天天人也住在不这个印度在那，他这个心难了，跟着穷的。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3: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2: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米六了，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1: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当面拒绝这些的。经济往下运呢，呢南极的呢，江浙开展这些呢，呢民生啊上面都麻烦些的，是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孜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边多马当在在学汽车开始，边多马当哎，他呢，听不进去当就羊毛过。但是也就他们让说的小小托呢，真的几个记住了几个看嘛，各国看咯，我他提出介绍也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蒲卢。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天明地走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电影图的上面，那么说张国是张国生的，他超过十年哈，片子他接近片子估计过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

0: 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刺人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1: 重组了农业电影顾问队，他这个谈提领切把的，他这个中就在这擦起了，明显擦起没来，记得提着那组忙的车机别的，看就看他这个天天擦不下，他肩膀电容就是些早年的嘛，看他多么些的木头似的，他看他没有过瘾那边了，看嘛现在就有过瘾。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四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2: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3: 哎，那米日子这个农民他多了忙，这个农民给去干个日子，悄悄小心，那就简单了。新刚热了，其中个子去了嘛，菜上带几个家人，新刚我们就啊，他就走。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

0: 保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1: 这个人没被小孩给能休息了，你那点没得怎么，他那没得你怎么这些些。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短道逻辑，我就叫卡毛白死。对，你那点的滴滴都不白死，卡山都不白死的。我们真的是卡毛逻辑是那些，他短道来卡啥去？你心里那点的。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

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

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

0: 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

0: 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

0: 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之，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

0: 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

0: 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美丽。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

0: 狗日的，叫唤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别玩命玩了你！哎，
1: 红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0: 老汉，你太不像话了！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嗓子都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不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1: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0: 是啥？
1: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1: 咋就不可能？
0: 说，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
1: 老子再等你干啥呢？
0: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1: 你说，
0: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许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扒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
0: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1: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跟你有个交代。
1: 红哥，这样的话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
1: 对，
0: 老红，
1: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1: 红哥，你们俩松手，
0: 松手。
1: 罗汉，你带小坡先出去。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
1: 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0: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哎，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0: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1: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王家，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2: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我
2: 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

0: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
1: 三掌柜，找我
2: 啊！王嫂，来来来，
1: 哎，啥事？
2: 拿去。

0: 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0: 为什么？
1: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0: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0: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从里头我阿西塔，哎。哎
0: 啊，阿西塔，阿西塔！
2: 太君，请。
3: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4: 这
3: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3: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哪个野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
3: 野路，
4: 我给你们提议，
3: 拆！

0: 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

0: 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齐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2: 八嘎！
1: 你是帝国的功臣。

0: 过去看看。快，别拉了，别拉了！大掌柜，
1: 别打，
0: 别打了！快，把三掌柜扔走啊！来，大掌柜，听我的，听我的，别打，别打！大掌柜，要打就打我吧！啊，快扔走啊！
2: 快呀！
0: 大掌柜，二掌柜，听我说，听我说呀！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三掌柜，没事吧？
3: 没事。
0: 去去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掌柜，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3: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2: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好的呀，不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3: 不用，鞋底不擦。
2: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干什么去？
2: 我带你上医院去。
3: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4: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5: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嗯，
6: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7: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8: 哟
9: 哟哟
10: 哟哟哟哟
3: 王桑，王桑，你要去哪里？
2: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3: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2: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0: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1: 你这又干啥呢你？
2: 我跟你说，王嫂，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1: 范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2: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1: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2: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1: 哎，用不了。哎，
2: 托马大吉，
1: 托马大吉，托马大吉。拿个主意吧，
3: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1: 咱就一支枪，
3: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1: 对对对对，俩人儿。
3: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儿。
3: 对呀、啊。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4: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5: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4: 枪，让我哥拿走了。
5: 真的？
4: 真的。亮子哥，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5: 你别管。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嗯，
2: 好，
3: 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3: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3: 好，好酒，
1: 来，我们
3: 喝
1: 了。
3: 来，
0: 兄弟们，安心的，撒油的啦！
1: 哦，撒油的啦，撒油的啦！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京城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3: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4: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3: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4: 来，
3: 干杯，
4: 干杯。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儿，我看把鲁汉和小波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

0: 接着，
1: 王科长，
2: 上。
0: 哎。哎。

0: 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黄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3: 黄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
1: 行了。

是不是你干活？

0: 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汇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0: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90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用脚步丈量苍茫中国，他们走出的那条路，我们叫它地球的红飘带。伟大长征精神就在这条路上浴火而生。90年后的今天，开学的钟声响起，我们循着飘带的印记重新出发。9月1日上午9点，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荣媒报道，让山河成为课堂，让信仰照亮征途。我们一同出发，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Ah!

0: 亮亮
1: 啊，
0: 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

0: 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1: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0: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0: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0: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0: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0: 啊，没事。红哥，这
1: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1: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0: 记住啊。

0: 童子。
1: 哎，大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
1: 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
0: 啥不踏实？后怕了？
1: 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
0: 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
1: 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0: 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1: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这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1: 咋不该？该。
0: 好，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1: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2: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0: 老弟，他没事儿。

0: 都不干活干啥呢？
1: 这不等你呢吗？
0: 人到齐了没有？
1: 哎，都到齐了。
2: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0: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1: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0: 这
3: 事
0: 儿啊，不起来，咱也没法干。那就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啊！
1: 好，再等会儿。
0: 华子，昨天又去赌了吗？
4: 没有
5: 啊，赌了，
4: 去赌了，去赌
0: 了。你小子不说实话。哎，说啊，
6: 给我一只。
0: 赢了还是输了？
1: 就输了一点儿，
3: 哪是输了一点儿？去
1: 了吧，忘了，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0: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4: 没有啊。
0: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哎，
1: 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哎，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1: 走吧。
7: 大掌柜，
1: 三掌柜，
7: 二掌柜，
1: 大。哎，门开着呢，
7: 那，
0: 你进去叫嘛。
7: 哦，走。
8: 啊！杀人了！杀人了！
9: 咋回事？
8: 杀人了！
9: 咋回事？
8: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9: 死了！都来啊！

0: 大掌柜。大掌柜。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王三，
1: 啊，三郎万岁！
0: 王三，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

把这个小屋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走，过去，快，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我，
1: 哎，快点，快去，你得，过去，快点，快点，蹲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3: 好的，我明白了。

0: 队长，队长，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1: 知道了，
0: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统统带走？
1: 二头，你得过来。
2: 太君，
1: 洋行的多少人？
3: 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1: 行了行了，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
4: 啥？三掌柜没死？
3: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呢？哎呀，
5: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4: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5: 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4: 他都说啥了？
5: 他说。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4: 哦，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呀、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5: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4: 哎，吃饭。
5: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4: 哎，拿点吃的。
5: 我走了。
4: 嗯，当心点啊。
6: 江啊，洋行现在啥情况？

0: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1: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2: 啊，就是，
3: 就是，
0: 人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1: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0: 屁话！
4: 对对对，
0: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4: 我们
0: 行，行行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2: 哎，
1: 强
2: 哥，
1: 哎，强哥，强哥，强哥，强哥，
2: 强哥，强哥，
1: 别走，别走嘛！哎，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2: 就是啊，强哥，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1: 我没杀人。
0: 人是你们杀的吗？
1: 我们哪敢
2: 杀人？
1: 真的，
0: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1: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2: 啊，就是
5: 就
2: 是呀、
5: 啊，
2: 这
5: 要
2: 出什么事儿呢？
5: 你说是不是？
4: 真不好办，
5: 就是
0: 出了事情我担着。
6: 哟，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7: 啊？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6: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嗯、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啊，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
7: 不是死了仨，是俩。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6: 三个。
8: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6: 谁杀的？是不是？
8: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6: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9: 妮子，
6: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9: 娘呢？
6: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9: 妮子，
6: 哎，
9: 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6: 听了，哥，怎么了？
9: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6: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9: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6: 这个我可没听说。
9: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6: 哦。哎，哥。
9: 啊。
6: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9: 啊。那倒不是。妮子。
6: 嗯。
9: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6: 为什么呀，哥？
9: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6: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9: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娘。这好办，
6: 哥，
9: 咱们可以带她一起走。
6: 真的？
9: 真的。
6: 那可太好了，
7: 哎、九，
9: 哎呦，
7: 你可回来了，
9: 娘，
6: 娘，
7: 哎呀，妮儿啊，
6: 嗯，
7: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6: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9: 别啰嗦，
6: 疼。
7: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9: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7: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9: 啊，刚从临城回来。
7: 你跟娘说实话。
9: 娘，我刚刚下火车。
7: 哦，这我就放心了。
9: 娘，出啥事了？
7: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9: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杀得好，该杀。
7: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0: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10: 齐了。
0: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2: 齐了。

0: 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1: 你们组了？
2: 齐了，
3: 齐了，
4: 齐了，
1: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0: 哎，强哥
1: 啊，
0: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2: 是啊，
5: 多加几个嘛！
1: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跑得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2: 四分钱。
1: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2: 好，
1: 快干活去吧啊！
6: 快，慢快递，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7: 对，
8: 我看那一点，
1: 大家别慌，
8: 同志们，等着噻，
1: 别慌啊！
9: 我看那一点，
8: 同志们，好这
1: 个，很紧张，慢点，别慌，
9: 同志们，慢点。
1: 哎呦，
6: 统统地带走！
0: 红哥，不好了！
10: 咋了？
0: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10: 准备家伙！
0: 哎，出啥事儿了？
10: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0: 啊！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0: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0: 小心。

0: 哎，
1: 果然是你小子，走，
0: 其他的统统的跪下。
2: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3: 快点，
0: 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脱，快脱，快快点，快。
1: 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0: 那就你跪下。
4: 你再踢脚试试。
1: 哎呀，我这滚！哎呀，卡！我
0: 等。

0: 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1: 啊，是。
0: 王四，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

0: 杨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喝了。
0: 你的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0: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1: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
0: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1: 七八点钟。
0: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1: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呐。
1: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2: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3: 染发
4: 洗发，
3: 染发
4: 洗发，
5: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4: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糖。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糖，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4: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
7: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4: 鲜花洗白发，
8: 白发黑，
9: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4: 鲜花洗白发，
8: 白发黑，
4: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糖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0: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糖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1: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糖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0: 染发要健康，
8: 认准九黑糖。
11: 染发要安全，
8: 认准九黑糖。
1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1: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糖，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0: 这九黑糖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3: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糖，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1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

0: 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1: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哎呀，在这儿见着你，
1: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3: 你好，马老师，马老师，
4: 刘老师，你好。
5: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3: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0: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3: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1: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3: 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5: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3: 是不是？
1: 这真是
5: 衣领都干干净净。
3: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一不小心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5: 费大的劲。
3: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1: 是是是，
3: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1: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5: 这也太快了点
3: 儿。
1: 是，
5: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1: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5: 可不是吗？
3: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5: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3: 对，
5: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5: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3: 是，
5: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3: 开始。
1: 好。好嘞，黑了，
3: 看黑了，
1: 你看，
3: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
5: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啊，
5: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3: 我闻闻，
5: 也不刺鼻子，你闻，
3: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5: 你也闻闻，
1: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5: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3: 没错，
1: 是
3: 白白的。
1: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3: 没错，没错，
5: 您说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3: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5: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5: 是，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

0: 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酒黑汤。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酒黑汤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酒黑汤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酒黑糖全新升级，3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酒黑糖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酒黑糖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酒黑糖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酒黑糖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3: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酒黑糖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酒黑糖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酒黑糖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酒黑糖。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4: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5: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到的感觉，
6: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1: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6: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5: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酒黑糖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4: 你看这是刚烫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酒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酒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酒黑糖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8: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呀，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酒黑糖，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1: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酒黑糖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9: 不用梳。

0: 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1: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2: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3: 王丽颖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6: 看黑了，
5: 你看，
7: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3: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7: 是啊，
3: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7: 我闻了，
3: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7: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5: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3: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7: 没错，
5: 是
7: 白白的。
5: 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7: 没错，没错，
3: 您说
5: 这个效果特别好。
7: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5: 这回您放心了吗？
3: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5: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8: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鼻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

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

0: 还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0: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你的良心，打打就坏了。嗯。嗨。啊！啊！

0: 很遗憾。
1: 行动。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2: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0: 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张翔，
0: 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啥路？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今朝不如。

0: 方香，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1: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0: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你现在就跟我走。
0: 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0: 现在怎么行呢？
1: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0: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看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行，快！

0: 快点往前走，有跟上，跟上，报告到。哎，
1: 到。
2: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3: 是，
0: 马步前进。
1: 行不行？
3: 没事。
1: 西华，
3: 张夏，
1: 他们已经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3: 好，
1: 走，
3: 快。

0: 包哥大，你先走吧，张响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2: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哎，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
0: 好，
1: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3: 起兵。
4: 你能行吗？
1: 行，
4: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4: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4: 绕过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4: 好，来。
1: 哎，我背你。
4: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4: 快！
5: 班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1: 奶奶奶，你的挺身队啊！告诉大师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6: 是。

0: 看见了没有？
1: 大石头后面那个，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2: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2: 多一个组织。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

0: 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外面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1: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
5: 毛巾还是那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
6: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3: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

0: 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九黑堂；
3: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九黑堂。
4: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0: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5: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6: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哎呀，在这儿见着你，
5: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7: 你好，
5: 你
7: 好，马老师，
6: 刘老师，你好。
1: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
5: 嗯，
1: 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4: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0: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4: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12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5: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0: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1: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0: 是不是？
5: 还真是，
1: 衣领都干干净净。
0: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你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1: 费大的劲。
0: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5: 是是是，
0: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5: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5: 会洗发吗？
0: 会，
5: 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1: 这也太快了点
0: 儿
5: 了。
1: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5: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1: 可不是吗？
0: 最起码年轻5-6岁。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0: 对，
1: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5: 好，
1: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0: 是，
1: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0: 开始。
5: 好。

0: 黄嘞。
1: 黑了，
2: 看黑了，
1: 你看。
2: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0: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2: 是啊，
0: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2: 嗯，我闻了，
0: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2: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0: 你也闻闻。
1: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糖、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0: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2: 没错，
1: 是
2: 白白的。
1: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2: 没错，没错，
0: 您说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2: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0: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0: 是，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糖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糖。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糖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糖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九黑糖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糖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糖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糖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糖。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6: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7: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7: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6: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糖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8: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
7: 嗯，
8: 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

0: 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2: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0: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3: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4: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5: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6: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8: 看黑了，
7: 你看，
9: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10: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9: 是啊，
10: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9: 嗯嗯，我闻闻
10: 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
9: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0: 你也闻闻，
7: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哦、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0: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9: 没错，
7: 是白白的。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9: 没错，没错。
10: 您说
7: 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9: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
7: 嗯，
9: 真好。
7: 这回您放心了吗？
10: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7: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 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酒黑糖

0: 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1: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站住！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瑞兰，瑞兰。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